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一定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速哈。那另外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具体的关注了一下我们桥东的其他路况哈。其他路况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哈。桥西和桥东，那刚刚呢都特别的关注了一下，基本呢都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不多。但是啊，就是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上早班嘛，那时间呢又比较匆忙，所以车流啊会比较集中一些。有一些朋友啊，就是为了赶时间啊，车速呢就会快一些。那希望大家在行车的时候呢，更要注意行车安全。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呢，即将按下暂停键。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15号夜里起，江苏呢将会开启多阴雨天气。那未来几天的气温呢也有所起伏。那根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哈，14号夜里到15号白天，江苏呢也是以云系变化为主。那尤其在15号夜里，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转阴，率先下起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那16号白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淮北地区呢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天气。那17号雨势增强，沿淮和淮北地区呢阴有阵雨或雷雨，淮北北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那17号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伴有雷雨，那公众出门呢请带好雨具，这雷雨时尽量减少户外逗留。此外呢16号至17号阵风可达6级，外出的时候啊，大家呢是需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啊，还有就是高大的树木。就是16号至17号啊，风力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大一些，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也关心啊，为什么立秋之后还有如此强劲的降雨呢？气象专家也是表示啊，就是近期呢北方冷空气是比较活跃的，频繁南下与暖湿气流交汇，就容易形成降雨的天气哈。那尤其在16号前后，副热带高压还将增强，而且较常年同期是偏强的，就使得这个暖湿气流旺盛，那沿着其边缘不断向北输送，导致中东部降雨增多，那部分地区的降雨强度同期少见。那另外在气温方面呢，近期江苏的气温呢也是有所起伏。15号至16号全省最高气温呢基本是在24度左右啊，体感呢是非常舒适的。那17号气温呢相对来说比较高，那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比如说南京最高呢可达30度，那18号起气温呢又将再度下降。就是近期早晚气温呢尤其是最低气温是在13到20度这样子，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咱们还是提醒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啊，温度变化，及时的去增减衣物，谨防出现感冒。

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具体的跟大家关注了我们江苏省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是多云，夜里是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24到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3到1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

这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尤其在未来一段时间有远程出行的各位听友们，咱们还是要根据温度的变化，适时的去调整自己的衣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跟各位听友们来关注一组资讯。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国家统计局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日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公安部公布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13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资讯。年初以来，雷宾港港灌河港区充分发挥海河联运优势，开放发展势头强劲。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灌河港区燕尾作业区外贸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73%，成为港城开放型经济新的增长亮点。10月11日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调图后，长三角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1435.5对，货物列车开行总数达1383对，均创历史新高。区域客货运输能力进一步提升。作为苏北重要铁路枢纽，雷宾港此次有多趟旅客列车停站，到发时刻进行微调，涉及普速、高铁多个车次，覆盖雷宾港东站、雷宾港站、东海线站等车站。13日下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职工部拔河比赛闭幕式在连云区文体活动中心举行。经过连日多轮紧张激烈角逐，各项目名次全部决出。其中，女子540公斤级前三名分别为苏州市、南京市、雷宾港市；男子600公斤级前三名分别为徐州市、苏州市、南京市；男子640公斤级前三名分别为苏州市、南京市、徐州市；混合580公斤级前三名分别为苏州市、南京市、南通市。近日，海州区月牙岛生态湿地近百亩粉带乱子草迎来最佳观赏期，连片绽放的粉带花穗轻盈蓬松，如烟似霞，成为本地秋日文旅打卡热门地。据悉，这片粉带花海观赏期从9月底持续至10月中旬，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客量超1万人次，是市民短途休闲出游的优选去处。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资讯。今年以来，县人大聚焦城区农贸市场周边占道经营、环境卫生、交通拥堵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通过代表建言积极建言献策，推动问题有效解决。10月14日，繁星计划点亮山海2026年度雷宾港市灌南区宠物经济电商陪跑营在县金融中心开营。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法治意识、爱国情怀，10月12日，县司法局走进扬州路惠泽实验学校颐和路校区，开展敬畏五星红旗、恪守国旗法规、国旗下讲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社保连着民生，服务温暖人心。为进一步普及社保政策，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群众懂政策、享红利。10月14日，灌南县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正式启动，把贴心精准的社保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

0: 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早晨啊，起来很多朋友呢就会选择喝一杯咖啡，用来提神驱散疲惫。但是呢，同样一杯咖啡，为什么有人喝完神清气爽，有人却心慌手抖呢？这咖啡到底怎么喝才更健康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说到喝咖啡这个事儿啊，有些朋友会选择在清晨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也会选择在午后的这个时段哈。就是觉得不管是哪个时段吧，我们都想用它来让自己提神。那么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关于喝咖啡，那么对身体到底有多大的好处呢？就是既往的研究发现啊，适量饮用咖啡与冠心病、心力衰竭、卒中及二型糖尿病等风险降低相关。不过呢，这些研究大多它是属于观察性的研究，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喝咖啡就能够防病。而且一旦说饮用咖啡超量啊，心血管系统的安全隐患呢，它是会明显上升的。说到咖啡之所以可以提神，它的核心成分呢就是咖啡因。它可以通过血脑屏障阻断腺苷与受体结合。我们都知道腺苷呢是人体产生疲劳和睡意的重要信号，被咖啡因阻断之后呢，身体的疲惫感它就会暂时的消退，就是我们的状态啊也会变得精神抖擞。就是除了咖啡因以外啊，咖啡里的其他的物质，比如说多酚、绿原酸，就是还会参与人体抗氧化、抗炎以及代谢的调节。就是有人会选择不同的时段喝咖啡，有人一天呢喝4-5杯，就是到点照样沾床就睡着了。有的人呢就是下午喝那么一小杯的咖啡啊，就能够睁眼熬到后半夜。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不同的时段每个人喝咖啡就是感受呢却不同了啊，这也是因为每个人代谢咖啡因的速度呢是不同的。就是需要关注的就是咖啡因呢，它主要是通过肝脏相关的酶代谢哈，遗传因素啊、年龄还有吸烟呐、还有部分药物都可能会影响代谢。因此呢，就是有人是快代谢者，有人则是慢代谢者。所以这么一说，可能大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每个人喝完咖啡啊，这状态呢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一杯大概240毫升的美式咖啡吧，咖啡因呢通常在95毫克，但是实际含量呢会因为咖啡豆啊、冲泡方式和杯量不同而发生变化。那么对于大多数健康的成年人来说啊，就是每天摄入咖啡因呢不超过400毫克，通常它是属于安全范围。就是关于喝咖啡，就是饮用咖啡的不适

感大多呢是源于错误的冲泡方式、饮用时间跟搭配习惯，所以平时经常喜欢用咖啡来提神的朋友就要注意哈，我们要关注冲泡方式，就是没有充分过滤的咖啡，它的咖啡因含量会偏高，长期大量饮用啊，可能不利于血脂管理啊。如果是在咖啡里面加奶，就需要警惕大量的糖浆、糖、奶油和植脂末，它们会额外增加糖分、脂肪和热量。第二呢，就是我们要选对饮用方式吧，就是容易出现胃肠不适或者是胃部反酸的这些人群，也是不建议大家空腹去饮用咖啡。就是习惯晚上11点之后入睡的人群，我们在下午5点之后呢，最好减少或者是停止摄入咖啡因。对咖啡因敏感的人群是更应该提前停饮。还有就是及时的去调整饮用量，饮用咖啡之后啊，如果是出现了持续心慌、手抖、失眠或者是胃痛等等这一些症状，我们应该及时减量或者是停饮。长期喝咖啡的人突然停掉，也可能会出现头痛啊、疲劳等等这一些戒断的症状，可以逐渐的减少。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一些人群呢还是要格外谨慎喝咖啡的，比如说像孕妇，就是过量饮用咖啡可能会增加比如说胎儿的流产、早产和儿童认知功能障碍等等风险。孕妇呢还是应该控制咖啡因的摄入。还有就是青少年，不建议青少年将咖啡或者是含咖啡因的奶茶当作日常饮品。另外呢，就是高血压人群，高血压患者并非需要完全忌口，但是应该注意饮用之后的血压变化，还有一些像胃食管反流、反复心悸、严重失眠的人群，就是尽量少喝或者是不喝咖啡，谨慎饮用。在这里呢也是要特别跟大家聊到哈，就是对于大多数健康成年人来说，我们适量的喝点咖啡通常是不需要恐慌，但是也没有必要为了所谓的健康获益啊就大量的去饮用。就是个人安全饮用标准应该结合饮用量、饮用时间、冲泡方式和身体的耐受度就综合判断哈，适度科学饮用，这是核心的原则。所以大家在日常喝咖啡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适度哈，不要过量。还有就是注意这个时间的问题。喝咖啡如果是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提到了，如果是在晚上11点之前，平时包款价格大多在20到50元之间。就是他也是坦言哈，店铺复购率呢不足10%，但是每次上新依然是能够靠流量迅速的起量。就是他表示哈，核心购买群体呢是在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就是与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他也是透露，行业普遍退货率呢是在30%到50%之间，主要问题呢就是尺码不准、食物色差大以及面料的质量差。就是相关研究人士也是表示啊，传统社会制衣工序繁杂，成本成衣偏高，就是衣物生产始终以结实耐穿为导向，一次性成衣难以形成规模化业态。就是现代产业链日趋完善，旅拍聚会社交打卡催生大量特色穿搭需求，次抛衣呢也是顺势发展。他也是建议啊，监管呢无需全盘限制行业发展，聚焦突出乱象，精准管控即可，严查商家翻新残次服饰、以旧充新、冒充新品的行为，完善二手衣物消杀标准规范，杜绝商家借用次抛属性规避质检，所有在售服饰应该统一遵照国家纺织品安全标准。另外专业人士也是表示，就是次抛衣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呢？就是
主要还是来自采

品质哈，因为价格比较便宜嘛，颜色呢又特别鲜艳，面料往往处理的不够精细，荧光剂含量可能会比较高，贴身穿之后哈，最大的隐患呢就可能会引发刺激性皮炎。相比大家担心的脏，这化学物质对皮肤的刺激呢，反而是更值得警惕的。就是，出汗之后，皮肤与染料、化学残留接触，更加容易析出刺激性物质，诱发皮炎的现象。另外呢，专业人士也是提到啊，就是一次性内裤呢就比较典型啊，穿上一出汗，接触部位一圈发红。瘙痒非常明显，所以呢，医生也是特别提醒啊，像是孕妇啊、儿童以及有特异性皮炎、湿疹病史的这些人群，尤其是不建议穿这一类衣服啊，别人穿过的刺泡衣，就是这一类人群皮肤屏障本来就比较弱，一旦你出现了这个过敏的反应，治疗那是更加麻烦。所以我们买衣服啊，也要注意，一些简单的判断方法吧。首先呢，我们要闻一下气味。拆包之后，如果是闻到了明显刺鼻气味，不要直接贴身去穿。再者呢，就是看一下颜色，颜色呢特别鲜亮、荧光感强的要谨慎。还有就是摸一下质感，面料粗糙、手感差、做工粗糙的贴身穿风险是更高。那一旦说出现了持续性发红、瘙痒、起水泡这些情况，及时到皮肤科去就诊。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关于刺泡衣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其实不管是买什么衣服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材质哈，就是还有就是刚刚提到的闻一下气味啊，或者是看颜色，摸一摸这个质感。毕竟穿在身上啊，有的时候呢，自己皮肤比较敏感的过敏人群，咱们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些。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小段的歌曲。那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中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2: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聊一聊，就是为我们日常出行提供便利的电梯。但是呢，因为设备故障或者是人为因素导致的安全事故啊，是时有发生。就是乘坐电梯的时候，我们到底该需要注意啥？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啊，宁波一家工厂内啊，也是发生了惊险一幕，就是一名男子准备乘坐电梯下楼，不料电梯门打开之后，这个轿厢呢，却未停靠在本层，他并没有看清，便迈步上前，结果一脚踩空，坠入电梯井。消防人员接警之后呢，立即赶赴现场。只见这名男子被困在电梯轿厢与井道的缝隙之间哈、右小腿呢被紧紧的卡住，身体呢是无法自主挪动。那经过现场的研判啊，强行破拆或者是拖拽，可能会加重男子腿部挤压伤。那么在消防指挥员统一的调度下，那电梯的维保人员缓慢抬升电梯的轿厢。那消防员也是抓住时机，迅速的把伤者移出，送医救治。就是我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啊，有一些时刻啊，就是很多朋友会不注意，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电梯门一开，直接就下去了。就是我们在乘。

坐电梯的时候呢，其实是需要警惕它潜藏的安全隐患，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大家呢还是要务必要牢记的。比如说，千万不要倚靠电梯门，因为层门并非承重结构，倚靠它是有坠落的风险。那电梯门如果打开是里面漆黑一片，千万不要进入，可能是电梯轿厢未到，而电梯门故障误开，贸然探头迈步是很容易踏空坠井。还有就是轿厢闪灯光闪烁或者不亮的时候，也不要进入，这说明电梯已经出故障了，就是冒险坐的话非常危险。还有就是有人用电梯搬运大件的货物啊，千万不要一同乘坐，就是货物呢容易侧翻伤人，还可能会造成电梯超重，从而引发电梯故障。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操作啊，还是非常危险的。比如说用身体或者是物体去阻挡电梯门。不少人就是有的时候会用电梯搬东西嘛，习惯用手或者是物品去阻挡电梯门，使得电梯呢保持开门的状态。那这种行为呢也是非常容易引发夹人的事故。我们如果说需要电梯门长时间开启啊，应该怎么做呢？就是专业人士介绍啊，如果确实需要电梯门保持常开状态，可以联系物业或者是维保单位啊，由专业技术人员打开司机或者是专用模式，这样呢既能够满足使用需求，又不会对电梯造成损坏。当然啦，有一些朋友嫌麻烦啊，可能并不会这么做，但是呢大家如果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咱们还是要必须这么做哈。还有就是用手扒开电梯门，就是当电梯突发故障停运的时候，有人会因为恐慌强行的扒开电梯门，而电梯的轿厢和楼层地面之间呢，可能会存在足以致人坠落井道的间隙，一旦说贸然出电梯，可能失足坠井，造成严重的伤亡。其实这一类事情呢，我们也是经常能够看到哈。另外还有就是电梯门关不上，强行闭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人会遇到电梯门无法正常关闭的时候，会选择强行将其闭合。就是这种行为呢，也是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那需要跟大家关注到的就是，专业人士也是解释哈，电梯门无法关闭，通常是因为检测到障碍物或者是出现了系统故障，本质呢是电梯触发了自我安全保护机制。如果说强行用手闭合电梯门，它是会破坏电梯安全保护装置，导致系统故障。一旦说突发故障哈，我们还是要注意哈，电梯突然停止运行这种情况，立即用电梯内的警铃、对讲机或者是电话与管理人员联系，等待救援。如果报警无效，可以间歇性呼救或者是拍打电梯，保持体力的同时呢，不断地吸引他人注意，并且寻求帮助。千万不要盲目地扒门撬门，以免坠入井道。如果是电梯急速下坠啊，迅速把每层楼的按键都按下，当紧急电源启动的时候，电梯通常会马上停止继续下坠。将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的内墙成一条直线，运用电梯墙壁作为脊椎的防护，同时弯曲膝盖，提起脚跟，以减缓冲力。如果说电梯内有扶手，最好是握紧扶手，防止因为重心不稳而摔伤。如果没有扶手，可以扒住电梯壁。所以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在乘坐电梯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电梯门开而轿厢未到本层，灯光异常这一些情况，还是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多一份留心，我们就能够多一份安全。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现在呢进入到秋季啊，而且现在早晚的温差呢也是比较大，那一到秋季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就习惯的开始贴秋膘。其实贴秋膘呢是源于传统习俗，秋天吃高热量食品为过冬储备能量，但是现代人营养过剩，特别是中老年人脾胃功能本来就随着年龄减弱，越急补越容易伤身，所以大家在日常还要自查一下，如果你平时食欲不振，饭后腹胀，说明脾胃已经偏弱，不适合大鱼大肉进补了。那秋天到底该怎么吃呢？在这里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哈，就是我们要记住秋天的饮食就是温软淡，温呢就不吃生冷，以温热食物养护我们的胃气，软就是选择粥啊羹啊蒸食为主，减轻消化负担，淡呢就是少油少腻啊，轻补而非厚补，所以大家在秋季的时候饮食上一定要注意这三个字。那说到平补有哪一些方式呢？第一方就是山药粥。我们都知道山药呢是不寒不燥啊，它是脾胃虚弱的首选，它含淀粉酶能够促进消化，粘液质啊还能够保护我们的胃壁。再比如说跟小米在一起煮，小米呢健脾和胃，山药补脾益气，两样都是平和之物，不寒不燥，老人和小孩都能吃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这个季节呢，大家就可以多食用山药粥，就是食材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可以想要效果好一些哈，加莲子、芡实、红枣。莲子呢它是补脾安神，芡实它是健脾止泻，红枣它是补中益气，与山药小米同煮，健脾益胃，兼顾心肺肾，温而不燥。做法呢也非常简单啊，就是莲子、芡实、山药提前用温水泡一个小时，先煮芡实、莲子、山药20分钟，然后呢再加入红枣和小米，小火慢熬40分钟左右，温热食物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在这个时间呢可以多食用这款粥哈。其实说到山药啊，大家会发现现在的山药呢比较容易熟啊，不像以前的山药熟得比较慢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呢就要注意，我们可以掂一下它的重量哈。铁棍山药它的质地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坚实啊，就是掂起来比较重啊，入水久煮不烂。还有就是看一下外形，粗细均匀，通常呢只有成年人拇指般粗细，直径呢1到2厘米。还有就是看一下表皮，表皮颜色微深，可见特有的暗红色锈斑，毛须略多。还有就是看一下切面，就是断面细腻，色泽是瓷白，质地呢瓷实，所以这样选的山药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优质的。那说到这个山药啊，虽然好，但是呢大家别当无糖蔬菜来吃，尤其是患糖尿病的朋友，因为山药的升糖指数虽然比白米饭低啊，但是它本质上仍然是含淀粉比较多的食物，咱不能当做无糖蔬菜随意吃。如果一餐里吃了山药粥，就要相应减少米饭、馒头的量。另外呢，处理山药的时候记得戴手套，山药的粘液沾到手上容易引起皮肤发痒，脾胃虚弱的人秋天咱们不要急着贴秋膘，就是脾胃舒服了，吃进去的营养才能够吸收转化为气血，而非身体负担。好啦，今天的907早高峰节目呢到这里又要跟各位听友们说再会了，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时段的锁定收听。那最后呢也是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907早高峰就下期再见。那907会在上午11点到12点会继续为大家带来生活家节目，请大家继续准时锁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这里是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灌南新闻重播。

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世界粮食日暨粮食安全宣传周连云港主会场活动在我县启动，代表建言落地见效，联合执法护航民生，繁星计划点亮山海，2026年度连云港市冠南首期宠物经济电商陪跑营开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4号，2026年世界粮食日暨粮食安全宣传周连云港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我县举行，县委常委赵健出席活动，市县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启动仪式。今年10月16号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活动主题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10月16号所在周为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是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赵健在致辞中指出，近年来我县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决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不断提升粮食供给保障能力，牢牢把粮食安全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冠南县先后获评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全省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整体推进示范县，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赵健呼吁广大农户要坚守种粮初心，精耕细作保产量，企业扛起责任担当，节粮减损提效益，市民践行文明餐桌光盘行动成自觉，共同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活动现场，学生代表上台宣读爱粮节粮倡议书，号召青少年争做爱粮节粮宣传员实践者，从小树立粮食安全意识。与会领导在启动仪式上共同推杆，正式拉开本次世界粮食日暨粮食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帷幕。参会人员还一起参观了特色农产展销展位。宣传周期间，我县将围绕主题开展粮食安全科普、节粮宣传、现场咨询等系列活动，广泛普及粮食安全知识，营造全社会重视粮食安全。

0: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浓厚氛围。
1: 今年以来，杏仁大聚焦城区农贸市场周边占道经营、环境卫生、交通拥堵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通过代表建言积极建言献策，推动问题有效解决。
2: 10月14号，围绕代表建言重点关注的宝龙菜场等城区农贸市场周边环境问题，县政府组织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市场监管局、县公安局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并邀请提出建议的县人大代表全程参与现场监督。执法现场，各部门紧盯占道经营、违规停车、交通拥堵等突出问题，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落实网格化管理，实行分类管控，对拒不整改、屡教不改的经营主体依法查处，同时引导自产自销农户、老年摊贩进入便民疏导点合规经营，做到既整治乱象又保障民生，让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代表们随执法组深入宝龙菜场等点位，实地查看环境整治、交通秩序规范等情况，现场听取群众意见，并就建立长效管护机制、防止问题反弹提出建议。下一步，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将持续抓好代表建议办理落实，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强化联合执法与日常巡查衔接，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真正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的实际成效。
1: 10月14号，繁星计划点亮山海，2026年度连云港市灌南区宠物经济电商陪跑营在县金融中心开营。
0: 据了解，本次培训为期3天，由市商务局、县政府主办，全县宠物繁育、宠物用品生产、宠物门店等行业企业负责人及从业人员参训。陪跑营采用理论授课、产业研学、实践演练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特邀江苏省直播专委会讲师现场授课。课程聚焦宠物电商行业发展趋势、 AI 选品、供应链搭建、短视频账号打造、直播运营、电商合规等重点内容，同步开设青年党课线上学习板块。学员将走进本土宠物龙头企业、智慧物流产业园等地实地研学，熟悉生产、供应链、物流全链条。活动通过培育本土宠物电商人才，打通线上销售渠道，进一步助力灌南宠物产业转型升级。
1: 为进一步强化青少年法治意识、爱国情怀，10月12号，县司法局走进扬州路惠泽实验学校颐和路校区，开展敬畏五星红旗、恪守国旗法规、国旗下讲话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2: 校园里，全体师生整齐列队，举行庄重的升国旗仪式，为本次宣传活动拉开了序幕。升旗仪式结束后，学生代表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核心条款，详细讲解了五星红旗的历史渊源、象征意义、制作规范、升挂礼仪及使用准则。司法志愿者针对校园日常场景，细致科普了升旗仪式的礼仪规范、国旗升挂的标准要求、禁止损毁、玷污、随意丢弃国旗等法律规定，告知学生侮辱国旗、损害国旗尊严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此次活动以普法宣讲为抓手，让国旗法走进校园，既让全体师生深刻掌握了国旗相关法律知识，更筑牢了青少年爱国守法的思想根基。县司法局将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场景化法治教育活动，以法治力量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2: 新华社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熊继军13号在2026新产业标准化领航论坛上表示，未来将以标准引领新产业创新生态建设，要加快推进标准的研制，形成技术、标准产业的良性循环。央广网报道，工信部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将研发验证要求固化为制度，从源头为汽车创新设计划定安全红线。交汇点新闻报道， 日前，江苏省教育厅对江苏大学生创新大赛2026获奖名单进行公示，经校级初赛、省赛网评。

0: 赢和省赛决赛等环节，共决出一等奖300项、二等奖299项、三等奖400项，以及萌芽赛道优秀奖10项。
1: 节目最后来关注灌南本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4到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16号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万维。30年前，七闺蜜将要出嫁，我被派出出里，从汤沟镇丁口渡过河，来到万维村。时近大年，大雪纷飞，出了里就从围堆上匆匆地赶回。此时寻觅前影，心间唯余一个白茫茫的雪村。七闺蜜姓葛，梁家的庄子叫前排，这是才知道的。本以为他家是在岭深庄，昨天和玉凯老贾前来，在村民李建国的带领下，首先来到了岭深庄。青石岭深庄为沭阳东境一个偏僻的村庄，据资料记载，庄上曾出过一位叫葛曾的岭生，故名岭深庄。在此多说几句，所谓岭生，为抚州县学生员，明初各有定额，且月给0米6斗，称作岭善生员，简称岭生。清廉明智，但由曾生岁科两试成绩优秀者升补，月饷领系银4两，可是岁科两试成绩等级依次升为国子监学生，称岁贡。这大致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助学金加上奖学金。从曲海红序录看，州县的岭深人数极少，由此可见，当年能考取岭深资格不亚于今天考上985、211大学。庄以岭深为名，应是当年人们对文墨之人的一种敬重吧。有点遗憾，一直未找到岭深葛曾的详细资料。如今岭深庄上只有一户姓葛的人家，老的叫葛宝瑜，就是村民李建国带我们上门采访的那位。葛宝瑜告诉我们，他从没见过葛氏家谱，村里曾有人想续修家谱，后来不了了之。其父叫葛延根，老私塾先生，如现在该有100多岁了。听李建国说，有一个时期他父亲受过罪，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久身体就垮下来。七闺蜜的父亲是小学老师，80多岁，是小村的一位文墨之人，其女婿达群也是我的同学。数日前曾请达群向他老丈人打听庄中的旧事，才知道老人家也没

见过本姓家谱，也不知葛岭深的详情，真是遗憾。再说万维之名，听村人说，如今万维村没有一户姓万的人家，村名就是很多维字的意思，也有一定的道理。不错，清初这里还是波光浩渺的朔向湖，大湖

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未战以少胜多的无小圆战斗。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吴李怀伏击战。1939年7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三团获悉大一山日寇司令部将于8日派出船队沿沿河南下向涟水进发扫荡的情报。团领导从熟悉当地地形的二营挑选了49名精悍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于8日拂晓前秘密潜伏在敌船必经的吴李怀西侧岸边芦苇丛里，并且事先派人和张店土匪头子贾西福取得联系，要他看在大家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助八路军一臂之力，带人在河东岸设伏，和八路军一起袭击日寇南下船队。吴李怀离大一山日寇大本营有10千米，处于岑池河、涵养河与沿河交汇之处，现位于张店南闸北沂河塘内中洪处，原住村民已搬迁入二里村。沿河西荡坝连源，芦苇丛生，青纱帐密密匝匝，是日寇南下的必经之地，也是伏击日寇的好地方。7月8日晌午，日寇4艘汽艇由北向南驶来，一艘在前面开路，另3艘各拖一只木船跟在后面，一字形突突突地驶向吴李怀，船上坐着密密麻麻的鬼子兵。三团指挥作战的作战参谋江默钦再三告诫战士们，没有命令绝不准开枪。谁知在对岸设伏的贾西福队伍还未带日寇船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就提前开了火。江默钦一看已经暴露目标，只好下令开枪射击，顿时机枪、步枪、驳壳枪以及被日寇称为扫帚炮的土大龙一齐开了火。虽然敌人的船队全副武装，配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船上承载的士兵训练有素，但是在八路军的突然袭击下，敌人一时竟吓晕了头，摆在身边的武器也忘了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入侵这个地区以来，竟然在大白天被武装袭击。在两岸火力的夹击下，日寇慌忙调转船头向北逃窜，其中一艘汽艇由于转弯太急，竟将后面的木船拖翻，船上的日军全部落水，其他船上的日军稍一清醒立即开枪还击。河东的贾西福一见日军开枪还击，便慌忙带着他的土匪弟兄开溜了。北逃的日寇听到河东岸的枪声停息，又调转船头向南扑来，用轻重机枪、迫击炮向河西岸的三团伏击部队射击。为避敌锋芒，三团伏击部队吹响了冲锋号，日寇以为伏击部队向他们发起冲锋了，都愣了下来。谁知 这是三团伏击部队撤退的信号。在日寇噼噼啪啪的枪炮声的欢送下，三团伏击部队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安全撤出五里淮伏击阵地。五里淮伏击战歼敌数人，既锻炼了三团指战员的胆略，又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进一步鼓舞了淮海人民的抗日士气，痛击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揭开了淮海区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李二维保卫战。1946年，李二维今属灌南县田楼镇，是通榆县的咽喉要地，响水口的北大门，是灌云县和灌河南解放区的联系纽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这里却四面受敌，昔有国民党东灌戍三县边防指挥官周法乾盘踞，东有国民党商巡总队徐继泰部的势力范围，南有驻灌河沿线的敌海防大队刘九公部，北边是商巡总队第三支队长蒲开喜控制的防地。为了坚持灌东斗争，争取主力部队的配合，中共灌云县委决定发动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坚持原地斗争，派区委委员、区农会会长杨长街留在李二维，以加强李二维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带领民兵抗击敌人，保卫家乡。敌人妄想吃掉李二维，打通通榆县咽喉要道，与坚守在李二维的民兵小摩擦不断，但吃掉李二维的罪恶企图一直未能得逞。李二维民兵群众为了保卫家乡，配合革命斗争，自觉地将斗争地主得来的财物变卖的钱，派人越过敌人封锁线，到沭阳马场买回32支马场造土钢枪武装自己。同时他们还筹集储备充足的粮草，决心坚守李二维。蒙牛区区委为了保护和支持李二维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其御敌力量，将李二维与附近的马围、周围作为根据地，三点连成一线，实行民兵联防，由区委委员杨长街和乡指导员汪福然指挥。几次战斗，敌人总是失利，国民党商巡总队长徐继泰恼羞成怒，令蒲开喜部配合潘汉楼、陈大马的地主还乡团武装，限期拿下李二维。9月21日，700多名还乡团成员配合蒲开喜部一个连扑向李二维，妄图一举攻克李二维，切断我南北联系，进而占领整个灌东地区。在灌云县委和蒙牛区委的领导下，汇集在围内5个乡的100多名民兵，在敌我力量悬殊、8倍于我的敌人进攻面前，英勇作战，坚守阵地4天3夜。危急情况下，区委派中共党员二维乡妇救会主任周英带着密信前出救援。24日凌晨，华中军区骑兵团3个大队和蒙牛区大队的战士驰往增援，他们和守围民兵会合后，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在追击途中，敌还乡团正副团长潘汉楼、陈大马均被骑兵团战士击毙，战斗获得全胜，保卫了灌东解放区。李二维保卫战前后历经4天4夜，歼敌300多人，俘敌450多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李二维乡农会长共产党员陈三文，三庄乡农会长共产党员冯开金，在奉命突围向灌云县委求援时被还乡团抓去，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另有3位民兵、2位骑兵团战士及一群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华中军区第6军分区为表彰蒙牛区民兵的英勇斗争精神，奖给该区步枪30支、子弹500发、手榴弹100枚。从此，蒙牛区干部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昂了，有力地支援了灌东革命斗争。最后请听第三个故事，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吴小元位于五丈河北岸，距河250米，东距大庙伪军宋清瑶据点3.5千米，南距新安镇日伪军据点5千米，西距五丈河口日伪军据点3千米，
是抗日根据地重要的前哨阵地和战略要地，因而日伪军早就想占领这块阵地。1943年5月13日上午，阵阵刺耳的马达声从五丈河水面传来，巡逻在河边的灌东第一联防区主任武伯才循声望去，只见五只插着日本太阳旗的汽艇满载着日伪军自东而西，气势汹汹直扑吴小垣。武伯才带领巡逻民兵迅速撤到就近的吴小垣土围墙内，狡猾的敌人见民兵跑进吴小垣土围墙内，也加快了行动。他们疾风赶火地将汽艇靠岸，然后兵分两路将吴小垣四面包围起来，凭着人多势众，企图将吴小垣的民兵一举全歼。大敌当前，武伯才临危不乱，他考虑到敌人虽有众多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除了一门迫击炮、三挺机枪外，还有三八式步枪，但我方有险可守。吴小垣筑有炮楼和高四米、厚一米的土围墙的情况，认真谋划，做了周密安排。吴同根胆子大，枪法好，带一只土大龙与一只盒子枪守卫铁栅栏门。吴永涛带一支钢枪、一颗手榴弹警戒西围墙。吴同田带一支钢枪守卫东围墙。吴正训、吴文贤、吴法章、吴义章四人巡回警戒，流动支援。武兰章女、陈英女、冠东工委秘书负责掩护村民和学生，村内有一所小学。部署刚刚停当，敌人的进攻开始了，机枪狂啸，小炮轰鸣，硝烟和尘土弥漫在吴小垣上空，炮弹从空中飞过，留下迅捷而刺耳的怪响，一棵生长了20余年的槐树被弹片拦腰削断。机枪小炮刚停，100余日伪军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钢枪，步成伞兵线，猫着腰向吴小垣直冲过来。此时武伯才冷静而沉着，他手提盒子枪告诫民兵们要沉住气，节约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伏在大门东侧围墙上的吴同根手里端着枪，眼睛盯着敌人，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一边向前运动，还一边放着枪。有几个胆大的日寇大概想抢头功，突然直起身猛跑过来，伸手要拉铁栅栏大门。吴同根猛然扣动扳机，土大龙吐出了复仇的火焰，然后随手扬起那只用惯了的盒子枪，按前后顺序挨个点名，三个日寇应声倒地。其余的敌人受到这突然的一击，掉过头转身就往回跑。神枪吴永涛弹无虚发，打得日伪军鬼哭狼嚎。在西南角，他不顾如雨的枪弹瞄准着伪军，见一个放倒一个，然后又跑到西北角，砰砰砰三枪撂倒三个日寇。敌人弄不清吴小垣到底有多少土八路，不敢向围墙靠近，只是一个劲儿地开枪开炮，企图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人民武装抵抗的意志。守卫在围墙东北角的吴同田来回巡视着墙外的敌人，东一枪西一枪，与日伪军隔墙对峙。小伙子20露头，血气方刚，他觉得趴在墙上射击不过瘾，便半跪在墙头上平端起长枪打击敌人。不料刚打倒一个伪军，就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伤了头部，他被抬下围墙时鲜血染红了衣衫，没等完全包扎好，又拿起枪参加战斗了。武伯才一边指挥战斗，一边观察整个战场的形势。当他发现敌人的重火器集中攻击东南炮楼和附近的瓦房时，果断命令战斗在那里的武文贤、吴同根等人撤离险境。敌人的炮弹炸断了瓦屋的大梁，还把炮楼炸出了许多八斗大的窟窿，但民兵仍然在沉着射击，使敌人无法接近主炮楼。到中午12点，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就在男队员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陈英和武兰章也在紧张而有序地组织学生和群众做好隐蔽和防毒工作。他们把老人和孩子藏在磨房的大磨

盘周围、墙角跟和桌子底下，然后每人分给一块湿毛巾或湿布。当敌人的毒气弹落在他们附近时，大家用湿布捂住鼻子，避免了毒害。陈英因为忙于指挥，造成了轻度中毒，鼻血直流。正在这时，受伤的吴同田又被抬了下来。陈英顾不得自己，立即与武兰章一起为他包扎伤口，并找来止血药帮他服下。下午3点钟，日伪军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这一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是一个劲儿地打枪开炮，光是落在炮楼前面场地上的迫击炮弹就炸出20多个坑，土围墙被敌人各种枪弹打成了马蜂窝。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依仗自己的火

包围，分兵逼住敌人，把敌人压缩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不得动弹，使吴小元被围的民兵和群众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安全转移到北边的后陈庄。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吴小元民兵凭借坚固的围墙、机动灵活的战术，打死伤日伪军20多人。吴小元战斗阻止了日寇扫荡的步伐，谱写了一曲以少胜多的凯歌。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商公筷我带头。

0: 一天天，一年年 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加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2: 加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3: 生活加，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嘉玲。

生活加零聊生活，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眼下这波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呢，暂时要告一个段落了啊！从今天夜间开始呢，江苏将开启多阴雨天气，未来几天气温也会有所起伏。那么出现变化呢？地区呢，主要是首先呢，在沿淮和淮北地区啊，在今天夜里是多云转阴，会率先出现小雨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明天呢，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天气。到了17号，雨势进一步增强啊，沿淮和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淮北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所以近期呢，小伙伴们出门啊，尤其是身处上述地区的朋友们，建议呢出门带好雨具。另外，明天到后天呢，阵风啊可达6级，建议大家外出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高大树木。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灌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转阴，有零星小雨，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低气温13到1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小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那么近期啊，这个天气变化，尤其是抵抗力不是特别强的朋友们呢，咱们还是要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啊。也至于这个气温变化呢，天气变化，气温呢肯定也会有一些起伏的啊。那么说到这个需要着重保护的人群啊，其中肯定离不开我们的孕妈妈们。孕妈妈呢，整个孕期啊，需要注意的事情还真的挺多的啊。最近呢，身边有几个准妈妈们就凑在一起闲聊的时候，就会聊到孕期忌口这个事情。经历过孕期的女性朋友们啊，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孕期啊，咱们了解到的一些忌口啊，都有哪一些呢？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呢？好像不能碰的还挺多的啊，什么螃蟹呀、山楂呀、桂圆、冰淇淋啊，数下来好多都不能沾的。那好端端的这些食物为什么就不能吃了呢？也有说法，说什么吃螃蟹孩子呢就横着长，吃山楂呢容易流产啊，吃兔肉孩子会长兔唇，总之这个说法呢是五花八门啊。那这些说法呢也搞得孕妈妈们天天提心吊胆的，想补些营养吧，这个吃来吃去的总是那几样东西，吃腻了想换一换嘛，又不敢碰。想法就是宁可信其有啊，宁愿忍10个月换孩子平安啊，总会没错的吧。眼下呢正值大闸蟹的上市旺季啊，不少地方的这个小伙伴们吃的特别开心啊，咱们本地呢也有这个大闸蟹是吧。那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尤其是这个孕妈妈们啊，可能正在忍耐当中啊。小周就是这样，他说他这个怀孕的那阵子呀，最馋螃蟹啊。咱们都知道孕妇吧，她有一个时期哈，就会特别想吃某样东西啊，甚至整个孕期都会有这种状况。他那阵子呀，就是最馋螃蟹了，但是他家里人呢说什么

都不让吃啊，说吃了之后孩子会横着长。他呢就是这个偷偷的出去吃过一次，回家之后内疚了好几天，就生怕孩子有什么问题。好在呢现在孩子健健康康的啊，他说现在想想就觉得那个时候是自己在吓自己。其实网上呢关于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也挺多的啊，什么这个致畸呀，那个导致流产的，身处其中呢确实会越看越听越慌啊。聊到这儿呢，关注到有朋友留言说想听听啊关于孕吐的事儿啊。哎呀，这个大家关心的还挺多的啊。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啊，网上传的那些忌口啊，多少是谣言，有多少是真的？真正要避忌的东西有几样呢？像咖啡啊、奶茶呀，这些到底能不能喝呢？生病了硬扛着好不好啊？因为很多朋友担心啊，生病了我用药嘛，对孩子会有不好的影响。还有，如果出现孕吐了，我们该怎么来缓解啊？家里面有孕妇的，或者是咱们准备要宝宝的，或者是本身就是准妈妈们的朋友啊，都可以来听一听，不用这个什么都不分辨啊，来加以忌口，咱们科学忌口啊。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听过的你觉得挺离谱的这个忌口的说法是什么，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我

我们先来，这个提出一个观点啊，什么意思？什么观点啊？就是现在网上流传的绝大部分所谓的孕妇不能吃的东西啊，其实恰恰相反，那她都能吃。但这个心情啊，可以理解，完全能共情啊。你想肚子里揣这个小人儿，谁不想万无一失啊？就是宁可信其有呗，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有个悖论，大家有没有想过，孕期是最需要这个补足营养的一个阶段，因为不光是宝宝需要吸收成长，孕妈妈本身呢也需要有这个足够健康的身体，对吧？所以要摄入足够多的营养嘛啊。但是呢，不是说吃得多、长得胖就叫营养好啊。最好的方法，大家应该也都明白，就是什么都吃点儿，什么都适量吃一些，均衡着来。你说这也不吃，那也不吃，忌口太多呀，反而容易营养跟不上。而且呢，其实有很多吃了什么什么就出事儿的一些所谓的传言啊，也挺站不住脚的。比如说，哎，就一直传言说啊，从前有个孕妇吃了螃蟹，第二天就出事儿了。这个单个例子说明不了什么因果呀，对吧？也没有科学的这个研究的结论啊，或者是调查的一个结论论断，说这个孕妇是因为吃螃蟹导致的出事，还只是她这个从时间顺序上恰巧碰到了一起呢。还有一个说法啊，这个我觉得也不叫离谱吧，就是你非得把这个事儿和怀孕扯上关系的话，可能就有些站不住脚了。什么事儿呢？说吃了冰箱放了4-5天的鸡腿之后上吐下泻。这个我记得前几天啊，应该是昨天吧，咱们在节目当中就聊到这个食物保存期限的问题，是吧？你别说孕妇了，这普通人吃放了这么多天的剩鸡腿，他也有上吐下泻的可能，是吧？这个就和怀不怀孕没有多大的关联性了吧？啊，那都没有关联，那什么有关联呢？不要着急啊，还是有一些事情呢需要我们注意的。虽然说，这个建议大家还是尽量按照平时的饮食习惯来哈，但是有一些确实是需要做一些微调的啊。一个呢，你像喝的方面有很多就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要避开酒精类的饮品了，这个肯定是没得商量的。酒精呢是小分子啊，能够直接通过胎盘进入到胎儿血液当中，造成胎儿酒精中毒综合征。尤其是在孕期前3个月，如果说喝多了啊，可能大脑或者是身体出现畸形。孕中期喝呢，流产的几率也高。在孕晚期喝，有可能会影响孩子智力啊。这那么孩子以后，这个出生之后，学习呀、行为方面也就很容易会出问题了。所以说，一定要记住啊，酒精真的是碰都不要碰啊！不管是什么米酒啊，哪怕度数再低，它也是有酒精含量的。什么米酒啊、啤酒呀、红酒呀、白酒啊，就管什么酒都不行啊！千万不要信什么少抿一口没事儿，不碰才是最安全的啊！我记得有些地方，它的有个这个风俗习惯，就是有些产妇啊，在月子期间呢，她是要喝米酒来补身体的啊。但话说回来，这是月子的事情啊。怀孕的时候，咱们还是能不碰就不碰了，是吧？再一个，据嘉玲了解，这个米酒月子期间来补身体的话，也不是说直接就是米酒开封，孕妇这个产妇就开始喝了啊，它一般是要经过一个煮沸的过程的。那么在这个煮沸过程中呢，酒精挥发的也是很多的了啊。还有一个很多朋友没有注意的，就是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现榨果汁不要乱喝。尤其是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生奶啊，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新鲜的更有营养啊，会给家里的这个孕妇呀、产妇啊，特意准备这样的牛奶啊。但其实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生奶，还是有很大的风险性的。
一般像这种现做现卖的饮品当中啊，可能携带李斯特菌，这种细菌呢也是能穿过胎盘的，感染严重的话会造成流产啊，甚至死产，而且它是出了名的嗜冷菌，冰箱冷藏温度下是同样能够繁殖的，不是说这个东西放到冰箱里冰起来就安全了啊。所以如果真的是馋这一口想喝鲜榨果汁，那要么咱们自己在家现榨现喝啊，前提是这个榨汁机也得清洗干净了，要么呢就是买那个正规大厂巴氏杀菌过的瓶装款，路边小店那种看起来很新鲜的现榨的啊，咱也不了解它这个案板啊，对吧，它的这个操作台到底卫生条件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所以还是尽量建议大家不要去喝了。而且呢这个感染李斯特菌之后啊，这个症状呢很难被察觉，尤其是初期它和这个普通感冒呀或者是肠胃不舒服特别像，因为咱们很多孕妈妈啊，在这个孕期当中呢本身它就会有一些肠胃不舒服的表现呢，有可能就会忽略掉了，所以呢我们要是在孕期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啊，咱们就不要硬扛着了，当然也不能乱吃药，赶紧到医院去做检查，早干预早处理，对宝宝的风险呢也能降到最低。那么至于像咖啡呀、茶呀、可乐、热巧克力这些含有咖啡因的饮品呢，可以适量的喝啊，不用完全戒断。按照目前的研究，每天不超过200毫克咖啡因，多少呢？就大概一个中杯的美式的量啊，这个基本是安全的。当然如果喝太多肯定不行，一天四杯以上这个就说不准了，有的研究就说会增加流产、早产、新生儿体重偏轻的风险，还有一些研究呢没有发现明确关联，就是这个它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是总的来说就是不用谈咖啡因色变啊，真要馋了喝一小杯也没事儿，不要贪多就行。像很多朋友啊，这个在孕期依旧是要工作的啊，有些朋友他就是会出现那种嗜睡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如果真的上班没精神啊，来一小杯拿铁，因为这也不是纯咖啡嘛，里面还加了一些牛奶啊，咱们也不用有负罪感，奶茶也一样，少喝些可以。

0: 精米白面、蛋糕、点心，还是更推荐就是咱们混合着吃啊，尤其是可以吃一些粗粮，像全麦面啊、糙米、玉米、燕麦、小米、荞麦这些。因为我们孕期啊，这个血糖容易忽高忽低的，这样呢，我们适当的吃一些这个粗粮，血糖会更稳定，也不容易长太快体重啊。当然，这普通人都不能吃，孕妇更不能吃的一些东西，当然就不要碰了，比如说霉变的红薯啊、发芽的土豆啊这些东西哈，本身就带有毒素，普通人吃了都出问题，那更别提孕妇了。关注到一位朋友的留言信息啊，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总结了一下，他说孕妇啊就记住一点，少吃生的，多吃熟的，不吃隔夜的，不新鲜的，控制量，别吃太多，还是总结的非常到位啊，大家听听有没有道理呢？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孕期的朋友们啊，或者是眼下正处于这个准妈妈时期的朋友们，咱们在怀孕的时候有没有特别馋某样东西，但是家里人又偏偏不让吃的，比如说咖啡呀、冰淇淋啊、螃蟹啊之类的啊，欢迎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1: 灌南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二，凡是叫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3: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4: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1: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4: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关于孕妇忌口啊，就是孕妇不能吃什么这个话题啊，也欢迎大家来一起聊一聊，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加关注之后呢，通过底部对话框发送您的信息内容。刚才呢，我们从吃的喝的这两个方面啊，大概说了一下，主要是说这个喝的方面啊。喝的方面呢，其实确实有些东西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酒精类的东西啊，是一滴都不能碰的。另外呢，像一些这个没有经过巴氏消毒的饮品啊，包括奶呀、果汁啊，哎呀，也不建议大家喝啊，因为它确实有这个存在风险的可能性嘛。那么至于含咖啡因的一些饮品呢，是可以适量的摄入的啊，每天一个中杯美式的这样一个咖啡因，也就是200毫克咖啡因的量啊，大家可以每天呢这个少喝一点，比如说自己兑一小杯的拿铁啊，一小杯的拿铁喝下去的话，应该是完全达不到这个，不会超过这个200毫克咖啡因的量的啊，所以大家呢是可以放心的啊。尤其是那种咖啡机，很多朋友在这个自助餐店会见到那种咖啡机啊，它的这个一杯的这个拿铁的咖啡因的量大概率是不会超过200毫克的咖啡因的啊。那我们继续来说啊，下面呢说这个肉啊、鱼啊这些哈，这个大家都会在孕期呢可能会吃的更多一些，因为就补嘛，是不是？尤其咱们冠南本地啊，很多朋友一提到补，那必须得喝补汤啊，什么鸡汤、鱼汤、鸭子汤，各种汤啊，就喝起来啊。但是呢，我们也得注意啊，注意什么？就是，这个荤食啊，生的不能吃。首先呢，这个生肉表面可能附着沙门氏菌、李斯特菌、弓形虫，而这些病原体都能通过胎盘传给胎儿，所以咱们厨房里的生的、熟的刀具、菜板最好分开用啊，不要切完生肉直接切熟食，这样交叉污染呢容易出事儿啊。咱们不要总关注啊，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啊，其实更应该关注这些细节的安全问题。比如说，如果孕期我们吃牛排啊，在这个没怀孕之前呢，可能有些朋友啊想图这个鲜嫩的口感，想要来一个五分熟的，甚至三分熟的啊，咱在孕期呢就不要吃这样的了，一定要吃全熟的啊。那么像吃火锅呀、烤肉的时候啊，也别贪图嫩了啊，这个口感嫩不重要，安全更重要。肉片呢，不要烫一下就捞出来啊，多煮一会儿，煮透了再来吃。而至于像肉干呢、熏肉呀、火腿呀、香肠啊这些加工肉制品啊，很多都是半风干半生的，所以呢不要拿起来直接吃啊，还是拿回家里再把它蒸透煮透了啊再吃，这样更稳妥。那至于外面饭馆的一些生肉做的菜呢，就更别想了啊，省得心里边打鼓，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像卤菜摊的、卤菜店的卖的那些熟鸡、熟鸭啊，肉糊、肉冻，看起来是熟的，但是买回家呢，也最好再回锅加热一遍啊，多一道工序，降低风险，吃着也能更放心嘛。还有一个细节大家可能也会忽视掉，那就是蛋啊，不管是什么蛋，不管是鸡蛋、鸭蛋、鹅蛋还是鹌鹑蛋啊，就是总之就是这个蛋啊，蛋壳它的这个蛋壳外面啊，包括蛋液里啊，都可能有沙门氏菌和李斯特菌，所以爱吃溏心蛋的朋友啊，不要觉得我买的是可生食蛋呢，可生食蛋也不能掉以轻心啊。

这个溏心蛋咱们孕期就先别吃了，流心的蛋液没有完全熟透，风险特别高。而至于外面餐馆会用到一些沙拉酱呀、蛋黄酱呀，还有这个提拉米苏哈，这些呢很多都是用生鸡蛋调的，这个大家有没有想到过呢？这个是没有经过杀菌的，也是尽量不要吃啊。沙拉酱、蛋黄酱、提拉米苏啊，这个尽量就少碰吧哈。也有一些朋友觉得这个溏心蛋营养好啊，对孕妇来说，其实全熟蛋才是最稳妥，营养也一点不差啊，因为这个蛋白、蛋黄它都在那儿呢，是不是？而且吃起来更放心啊。另外呢，还有像什么呢？这个海鲜、河鲜啊，这个吃起来也得当心。当心什么呢？我觉得还是更多当心的我们的这个烹饪方式吧，就是像这个生鱼片呀、生虾呀、醉蟹呀、生腌蟹、这个生腌虾呀、生蚝啊、生螺呀，这些啊都可能带沙门氏菌、弯曲杆菌、弓形虫，就好多种寄生虫，尤其是前面提到的这几种啊，都可能通过胎盘影响宝宝的。最爱吃海鲜的准妈妈们呢，咱们也不是说不能吃吧，一个就是这个做熟了再吃，做熟了再吃啊。那至于鱼生类的东西，什么生腌蟹呀、三文鱼刺身呐、什么甜虾呀，就这些东西啊，咱们就先放一放啊，先放一放。还有一种要注意，就是那种体型大的肉食性的海鱼，尽量少吃。

那么像哪些属于这种类型呢？比如说金枪鱼啊，还有鲨鱼、剑鱼、旗鱼、金木雕、大王马鲛鱼这些啊，它们呢处于食物链上层，甲基汞含量高。而甲基汞是能通过胎盘伤胎儿正在发育的大脑，但是不是说不能吃鱼啊，其实鱼肉特别好，是属于优质蛋白，还含有 DHA EPA， 对于宝宝的大脑发育好。还是建议大家适当的啊，每周吃个两三次，每次呢大概150克。我们呢可以选沙丁鱼啊、鳕鱼啊、三文鱼这些低汞的就行啊，但是要记住这个三文鱼要吃熟的啊，不要吃刺身啊。聊到这儿呢，我们关注到有朋友发来留言，他说他怀孕的时候特别爱吃桂圆，同事告诉他不能吃，他呢还吃过糖葫芦、大闸蟹、梭子蟹，说现在闺女都快结婚了，什么事儿都没有。你这个时间挺长的哦。嘉玲记得以前这个怀宝宝的时候，就是好像忌口的东西和现实不能吃的东西啊，在认知上产生了一些差别啊。首先咱们作为新手啊，没有什么经验，那肯定都听家里老人的，但是家里老人有些认知他就是产生了一些偏差，比如说不能吃的，哎，一个劲儿的让我吃，我觉得也是运气好吧。比如说山楂就是不建议孕妇吃，但是这个古话说的嘛，就觉得啊，这个孕妇啊害口啊，弄点酸的吃一吃啊，就总买山楂吃，现在想想还挺后怕的。来关注到这位朋友小东啊，他说昨天晚上刚和妈妈争取今年的螃蟹食用权，秋天到了就想吃这口螃蟹食用权啊。其实呢只要不过敏啊，适量吃，彻底做熟，螃蟹呢也不是洪水猛兽啊。如果说咱们不让吃的依据说是因为会横着长这种没有根据的话，咱们就不用当真了。但也确实啊，有一些这个食物咱们在没有怀孕的时候呢吃着确实没问题，但是到了孕期哈，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免疫上的一些变化啊。所以呢，尤其是一些容易出问题的一些食材，我们建议就是先少量尝试，如果可以的话，再适量的吃一些。不知道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孕妈妈们啊，这个怀孕。

那时候家里面的这个人有没有让大家多吃鱼啊？说吃鱼孩子聪明，尤其是要吃鱼眼睛，吃鱼脑子。吃的喝的都说了挺多的了，其实还有很多呢，像什么蔬菜呀、水果呀，哎，还有个很重要的方面，比如说吃药啊，这个留言也特别多，到底谁真谁假呢？我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吧，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聊聊。

0: 伴随着一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其实呢，话说回来啊，这个每个妈妈都想给宝宝最好的，所以呢，饮食上小心点儿总归是没错，但是呢，也不用过度紧张啊。下面的时间我们会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从这个蔬菜水果呀、吃药啊，包括我们如果是饿了、馋了啊，或者是孕吐难受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再和大家来聊一聊。
1: 脸上多了几颗岁月的
2: 一天天一年年 FM90.7 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冠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冠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5: 生活里的话题有千万种，可能是大家都在聊的热门事儿，可能是你关心的健康圈，也可能是困扰你的小烦恼。
6: 不管是哪类话题，我们都想和你一起说实在的话，找有用的答案。
5: 生活家，聊你想听的，说你关心的。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孕妇不能吃什么啊。大家都知道孕妇要多吃啊，多补营养啊。那么关于孕妇不能吃什么呢，好像众说纷纭啊，有说什么的都有。接着来说蔬菜水果以及用药这个事儿啊，这两块呢我觉得也是传言最多的，真的让人难以分辨啊。先来说这个蔬菜水果吧，什么样的蔬菜水果不能吃呢？是桂圆不能吃呢，还是香蕉不能吃呢？其实啊，不管是桂圆还是香蕉啊，最重要的是没洗干净的生的蔬菜水果不要直接吃，因为这个蔬果表皮的泥土啊，残留里啊，也可能带有李斯特菌啊，致病性大肠杆菌、弓形虫虫卵。那么生吃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冲洗干净啊，能削皮的尽量削皮。那这个水果呢，大家说啊，这个皮有营养啊，那我们哪怕不吃皮啊，切之前也得洗干净，皮上的脏东西呢，会粘到刀上，再带到果肉里。那我更别说这个外面馆子里的生沙拉、凉拌菜啊，咱们真的不能去判断它洗得干净与否。

所以如果是作为孕期的朋友们啊，咱们还是尽量少吃这种类型的食物。有一个要特别提出来的这个蔬菜就是苦瓜。苦瓜啊，咱们得稍微注点意啊，有动物研究显示大量食用苦瓜可能造成阴道流血或者是流产，那么特别爱吃的朋友呢，咱们就少吃几口解解馋啊，不爱吃的也不用特意去碰了啊，也不是说吃一口就可能会出问题啊，大家不要恐慌，就是给大家提个醒而已。那关于吃的这个问题呢，其实咱们今天说的也挺多的了啊。嗯，像咱们本地，反正嘉玲听到过的几种留言，一个就是吃螃蟹啊，说不能吃啊，会横着长，会难产。其实呢，真的是两码事儿啊。螃蟹横着走和胎位啊、生产顺不顺位啊，没有关系。新鲜煮熟，你也不过敏啊，那么适量吃是没有问题的。还有说这个吃兔肉，孩子会长兔唇的啊。这个说法也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兔唇呢是发育畸形啊，和这个吃兔肉不沾边，彻底做熟的兔肉孕妇也是能吃的。那么至于前面提到的这个吃山楂可能会带来一些流产风险的问题啊，其实呢大家也不要害怕，少量吃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估计我家里那个时候应该也吃的不会太多。这个山楂呢别一次撸一大串，尤其是现在马上秋冬季了啊，冰糖葫芦又开始上市了，看起来晶莹剔透的特别诱人啊，咱们不要一次吃太多啊。桂圆也是不要吃太多上火，正常吃几颗那都是没有问题的。再一个，为什么说这个孕妇啊不让吃冰淇淋呢？你要说它有道理吧，它也有一定的道理啊。为什么呢？首先你得排除这个吃冰淇淋、吃西瓜这些食物会导致宫寒的这个说法啊。这个说法呢目前是没有一个很准确的一个论断啊，但是它确实是会刺激我们的胃肠道。你要是咱们本身胃肠道就是很健康的这种状态，你受得了天天吃也没事儿，是吧？但是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但如果咱们本身肠胃就比较弱的话啊，平时呢这个没有怀孕的时候就是属于动不动就拉肚子的这种表现的话，那就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少碰了啊。这个真的就是因人而异了。还有一个说法啊，这个说法也是流传甚广，说什么呢？说孕期啊，不能吃酱油，吃酱油孩子皮肤黑。有多少朋友这个孕期没有吃过酱油的？但其实正常吃饭的酱油量是影响不了肤色的，咱们也不是对瓶吹，对吧？当然也不是说这个老人家的一些这个生活经验就一定就不对啊，就一定就是不科学。其实我觉得还是咱们两辈人或者是几辈人之间的生活环境不一样所带来的认知观念的差别吧。你像过去啊，生活条件差，食材不新鲜，卫生没保障啊，吃了一些东西确实可能容易出问题，慢慢的就传承了忌口就不能吃。但是现在你想啊，这个食材又新鲜，卫生又达标，保存食物的这个条件又好，对吧？所以咱们在很多时候呢也不用太教条了。

再来说一说这个关于吃药这件事儿啊，也是很多孕妈妈们非常关注的。不吃吧，自己确实扛不住啊，扛得很难受啊。吃吧，又担心会影响宝宝啊，到底怎么办呢？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啊。孕期吃药呢，确实要小心，但是绝对不是完全不能吃的，而且有些病啊，硬扛着反而对宝宝更不好。所以，要不要吃，怎么吃，我们建议就是去医院看大夫啊。自己呢，不要随便买药用药啊，不舒服了就去医院，和医生说清楚自己怀孕了，那么医生呢，会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或者是给你开出比较安全的药啊。因为这个很多时候硬扛着把病拖重了反而更危险了。你比如说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感冒啊，如果你拖成肺炎了，那可不就危险了吗？

0: 再一个就是，顺带回答一下前面有个朋友提出的关于孕吐如何缓解这件事儿，看来也是备受困扰，是不是？孕吐这个事儿啊，真的每个人不一样。有些朋友呢，可能头3个月、头4个月啊，尤其是从2个月开始会有一些孕吐的反应；有些朋友呢，是从怀孕到出生，宝宝出生啊，就整个孕期一直在吐，这种就，特别痛苦啊。关于这个孕吐啊，有什么样的缓解方法呢？如果首先我们要说啊，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咱们给的这些小建议呢，不一定就适合每一个人，但是呢，作为一些方法可以试一试啊，万一有用呢，那前提建立在你能接受这些方法。给大家几个缓解的小方法，如果你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啊，就属于那种。教科书级别的这种孕吐的话，因为会有一些孕妇的特有典型的一些反应特征嘛，它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比如说几个月到几个月会有一些孕吐的反应啊，这是大多数孕妇的一个表现啊。咱们如果是处于这个普通行列的啊，不严重的可以试试这些方法。一个就是不要空腹，有些朋友就是觉得啊，我想吐，那我干脆就不吃了，那不吃我还有东西可吐吗？千万不要这么做啊！不吃的话，你吐更难受。所以身边呢，常备一些苏打饼干啊、烤馒头片啊，饿了就垫一口。空腹其实更容易吐。再一个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太腻啊，清淡一些，少量多餐，不要一次塞太饱。尤其是有些朋友他总会有一种这个堵得慌的感觉哈，这种情况就是，一次要少量吃一些。另外呢，孕期如果你对气味特别敏感的话啊，像家里一些油烟啊、异味重的地方，咱们就尽量避开。做饭呢，你也可以避开，或者是戴个口罩。如果是吐得特别严重的，就像嘉玲刚刚提到，有些朋友整个孕期都在吐啊，那就非常严重了，甚至有些朋友吐得都起不来床了哈。这个情况就不要硬扛，去医院啊，医生呢会给做一些相对应的治疗，要相信现在科学医术的这个进步和发展啊，这和别提更早期了，就和10年前、5年前相比，它的这个治疗方式和手段也会更多、更安全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医院去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其实吐呢，确实是我们孕期常有的一个反应啊。但是如果是吐的吃不下东西了，反而会影响宝宝健康。不要觉得孕吐是正常的就硬扛着。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吧，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2: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3: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4: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0: 一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生活家，我是嘉玲。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孕妇啊忌口的问题啊。聊了这么多，大家应该也都有一些小小的收获了吧。是不是觉得以往啊有些东西觉得吃起来完全没有负担的一些东西，哎，今天听完节目之后发现好像不能这么吃了，不能这么干了啊。平时觉得不能吃的东西，听听觉得哎，好像还能吃一些。到这个点儿啊，孕妈妈们应该也都饿了吧？如果还没有到吃饭的时间点又饿了，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小小的加餐。那比如说咱们在上班的时候、工作的时候，你总不能这个，什么都往办公室带吧，也不合适啊。那有什么是哎又比较安全啊也不麻烦哎办公室里啊就能吃的一些加餐呢？这个也很简单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准备一些坚果，原味的坚果加少量果干，现在都有那种小包装的，还挺方便的啊，就买原味的，不要买什么蜂蜜味的、盐焗的，每天一小把，十来颗坚果加几颗葡萄干，这个就行了。一般这个坚果包装它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的啊。上午下午可以各垫一点啊，补一点优质脂肪，稳住血糖，也不容易头晕啊。我们呢可以把它这个放到自己的包包里面，饿了就拿出来吃一些，不要一次吃太多啊，这个容易胖的。哎，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蒸个苹果或者是蒸个梨带着也不错，像这个季节吃点梨就挺好的，家里边提前蒸好了，装到保鲜盒里带到班上，凉了也能吃，软乎乎的又不刺激肠胃，比生吃还安全，又不怕凉刺激肠胃是吧，酸甜解腻。孕期如果有便秘的情况的话，哎，这个时候来吃一些也会有一些小惊喜的。我们呢也可以选择无糖的常温酸奶，加上一小把的燕麦脆啊，一定要记住首选无糖原味酸奶，这个确实可能会有些酸啊，如果你确实接受不了，咱们就不吃这个。如果你能接受酸味的东西，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无糖原味酸奶，加上一小把燕麦脆，饿了呢搅一碗确实顶饱，而且益生菌啊对于肠胃也好，不要买那种果味的啊，这个含糖量太高了，因为我们本来孕期这个血糖就容易忽高忽低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尽量少吃一些这个甜食。那如果我是这个晚上睡觉之前饿了怎么办呢？这个也很正常啊，不建议大家大鱼大肉的吃起来。晚上睡觉之前如果饿了的话，可以加餐，比如说吃一小碗的这个小米粥啊，或者是南瓜粥啊，这个可以提前做好放在那儿，睡前热一热，温温的喝上半碗，不顶胃也不容易长肉，这个不比吃什么烤串啊吃方便面强多了吗？哎，或者是你不想提前准备啊，蒸个蛋羹也行，蛋羹做起来也很方便啊，鸡蛋打散了加温水蒸个8分钟就可以了，又滑嫩又好消化，补蛋白，晚上吃呢也不油腻，而且它熟透了嘛，也很安全啊。还有就是如果说哎，这个时候你有一点点犯恶心，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烤馒头片，再配上半杯温牛奶，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馒头切薄片烤的微微焦，再配上半杯温牛奶，饿了呢垫垫肚子也不油，而且还有点口感是吧，吃起来也不错，脆脆的香香的，吃这么一小片的话也不会觉得撑得慌。
1: 要明白爱人会来就会，
0: 还有几个这个小方法也想分享给大家，犯恶心孕吐的时候来救个急哈。一个就是原味的苏打饼干，前面我们也提到，就买那种原味的，最怎么说呢，最古老的这种包装的那种碱性的，胃酸多恶心的时候吃上两片啊，中和一下能缓解不少，不要买甜的啊，这样越甜越容易吐。还有可以备一些话梅或者是柠檬片，嘴里没味儿的时候含一小片，不要多吃啊，酸溜溜的能压一压恶心感，不要买那种齁甜的。还有就是淡姜枣茶， 这个很简单啊，可以用一点点的姜丝加上两三颗枣，温水泡，不要太浓了，温温的喝小半杯，在胃

寒啊，恶心的时候喝特别管用啊，不一定是孕妈妈喝，咱们普通朋友就是普通的状况也能喝，就是有这种胃寒恶心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啊。但是这个红糖不要放太多，因为太甜了也容易吐啊。哎呀，话说回来啊，这个怀孕10个月啊，谁都会紧张，就是再加上环境当中，生活环境里这个各种传言又特别多，家里老人一说，有的时候这个观念之间的冲突啊，哎，就是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的，是吧？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所谓的孕妇忌口，要么是老辈传下来的经验说法，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要么就是本来就是普通人都要注意的事情，结果把它放大成了孕妇的专属禁忌啊。所以呢，不用把自己这个想得特别的这个特殊，这也不能碰，那也不能碰的啊。正常吃饭，注意卫生，生的做熟了，然后干净新鲜，适量多样，这就足够了。真要是馋了，只要不是明确不能吃的东西，吃一小口解解馋，那心情好比什么都强啊。当然，如果我们本身有过敏史的，或者是有其他的基础疾病的，这个就得另说了，得听医生的了啊。嘉玲最后也想和家里有孕妇的家庭成员们说一句啊，咱们相比起这个孕妇的妈妈的身体啊，我们呢也得关注她的心情，关注她的情绪，天天这不让吃，那不让吃，这心情总归是不好的啊。只要不是明确禁忌不能吃的东西啊，适量吃一些，没有什么的。这个孕妇心情好比什么都重要。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生活家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午2:30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美味的午餐，搭配一些抒情的音乐，再搭配一份好心情，给家人打个电话，聊聊天气。
1: 无论酷暑严寒，在这个城市总是通透不偏执。
0: 真正的关怀，不流行，也不煽情，在中午12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2: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44-9755。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9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五里淮伏击战、李二伟保卫战、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五里淮伏击战。1939年7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获悉，大一山日寇司令部将于8日派出船队沿沿河南下，向涟水进发扫荡的情报。团领导从熟悉当地地形的2营挑选了49名精悍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于8日拂晓前秘密潜伏在敌。

遗传必经的五里淮西侧岸边芦苇丛里，并且事先派人和张店土匪头子贾西福取得联系，要他看在大家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助八路军一臂之力，带人在河东岸设伏，和八路军一起袭击日寇南下船队。五里淮离大伊山日寇大本营有10千米，处于岑池河、涵养河与沿河交汇之处，现位于张店南闸北沂河塘内中洪处，原住村民已搬迁入二里村。沿河西荡坝连源，芦苇丛生，青纱帐密密匝匝，是日寇南下的必经之地，也是伏击日寇的好地方。7月8日晌午，日寇4艘汽艇由北向南驶来，一艘在前面开路，另3艘各拖一只木船跟在后面，一字形突突突地驶向五里淮。船上坐着密密麻麻的鬼子兵。三团指挥作战的作战参谋江默钦再三告诫战士们，没有命令绝不准开枪。谁知在对岸设伏的贾西福队伍还未带日寇船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就提前开了火。江默钦一看已经暴露目标，只好下令开枪射击。顿时机枪、步枪、驳壳枪以及被日寇称为扫帚炮的土大龙一齐开了火。虽然敌人的船队全副武装，配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船上承载的士兵训练有素，但是在八路军的突然袭击下，敌人一时竟吓晕了头，摆在身边的武器也忘了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入侵这个地区以来，竟然在大白天被武装袭击。在两岸火力的夹击下，日寇慌忙调转船头向北逃窜，其中一艘汽艇由于转弯太急，竟将后面的木船拖翻，船上的日军全部落水。其他船上的日军稍一清醒，立即开枪还击。河东的贾西福一见日军开枪还击，便慌忙带着他的土匪弟兄开溜了。北逃的日寇听到河东岸的枪声停息，又调转船头向南扑来，用轻重机枪、迫击炮向河西岸的三团伏击部队射击。为避敌锋芒，三团伏击部队吹响了冲锋号，日寇以为伏击部队向他们发起冲锋了，都愣了下来。谁知这是三团伏击部队撤退的信号。在日寇噼噼啪啪的枪炮声的欢送下，三团伏击部队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安全撤出五里淮伏击阵地。五里淮伏击战歼敌数人，既锻炼了三团指战员的胆略，又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进一步鼓舞了淮海人民的抗日士气，痛击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揭开了淮海区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李二维保卫战。1946年，李二维今属灌南县田楼镇，是通榆县的咽喉要地，响水口的北大门，是灌云县和灌河南解放区的联系纽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这里却四面受敌，西有国民党东灌戍3县边防指挥官周法乾盘踞，东有国民党商巡总队徐继泰部的势力范围，南有驻灌河沿线的敌海防大队刘九公部，北边是商巡总队第3支队长蒲开喜控制的防地。为了坚持灌东斗争，争取主力部队的配合，中共灌云县委决定发动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坚持原地斗争，派区委委员、区农会会长杨长街留在李二维，以加强李二维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带领民兵抗击敌人，保卫家乡。敌人妄想吃掉李二维，打通通榆县咽喉要道，与坚守在李二维的民兵小摩擦不断，但吃掉李二维的罪恶企图一直未能得逞。李二维民兵群众为了保卫家乡，配合革命斗争，
自觉地将斗争地主得来的财

财物变卖的钱，派人越过敌人封锁线，到沭阳马场买回32支马场造土钢枪，武装自己。同时，他们还筹集储备充足的粮草，决心坚守李二维。蒙牛区区委为了保护和支持李二维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其御敌力量，将李二维与附近的马围、周围作为根据地，三点连成一线，实行民兵联防，由区委委员杨长街和乡指导员汪福然指挥。几次战斗，敌人总是失利。国民党商巡总队长徐继泰恼羞成怒，令蒲开喜部配合潘汉楼、陈大马的地主还乡团武装，限期拿下李二维。9月21日，700多名还乡团成员配合蒲开喜部一个连扑向李二维，妄图一举攻克李二维，切断我南北联系，进而占领整个灌东地区。在灌云县委和蒙牛区委的领导下，汇集在围内5个乡的100多名民兵，在敌我力量悬殊、8倍于我的敌人进攻面前，英勇作战，坚守阵地4天3夜。危急情况下，区委派中共党员二维乡妇救会主任周英带着密信前出救援。24日凌晨，华中军区骑兵团3个大队和蒙牛区大队的战士驰往增援。他们和守围民兵会合后，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在追击途中，敌还乡团正副团长潘汉楼、陈大马均被骑兵团战士击毙，战斗获得全胜，保卫了灌东解放区。李二维保卫战前后历经4天4夜，歼敌300多人，俘敌450多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李二维乡农会长共产党员陈三文，三庄乡农会长共产党员冯开金，在奉命突围向灌云县委求援时被还乡团抓去，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另有3位民兵、2位骑兵团战士及一群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华中军区第6军分区为表彰蒙牛区民兵的英勇斗争精神，奖给该区步枪30支、子弹500发、手榴弹100枚。从此，蒙牛区干部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昂了，有力地支援了灌东革命斗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吴小元位于五丈河北岸，距河250米，东距大庙伪军宋清瑶据点3.5千米，南距新安镇日伪军据点5千米，西距五丈河口日伪军据点3千米，是抗日根据地重要的前哨阵地和战略要地，因而日伪军早就想占领这块阵地。1943年5月13日上午，阵阵刺耳的马达声从五丈河水面传来，巡逻在河边的灌东第1联防区主任武伯才循声望去，只见5只插着日本太阳旗的汽艇满载着日伪军自东而西，气势汹汹直扑吴小元。武伯才带领巡逻民兵迅速撤到就近的吴小元土围墙内。狡猾的敌人见民兵跑进吴小元土围墙内，也加快了行动。他们疾风赶火地将汽艇靠岸，然后兵分两路将吴小元四面包围起来，凭着人多势众，企图将吴小元的民兵一举全歼，巡回警戒，流动支援。武兰章女、陈英女、灌东工委秘书负责掩护村民和学生，村内有一所小学。部署刚刚停当，敌人的进攻开始了，机枪狂啸，小炮轰鸣，硝烟和尘土弥漫在吴小元上空，炮弹从空中飞过，留下迅捷而刺耳的怪响，一棵生长了20余年的槐树被弹片拦腰削断。机枪小炮刚停，100余日伪军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钢枪，布成伞兵线，猫着腰向吴小元直冲过来。
此时武伯才冷静而沉着，他手

手提核子枪告诫民兵们要沉住气，节约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伏在大门东侧围墙上的吴同根手里端着枪，眼睛盯着敌人。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一边向前运动，还一边放着枪。有几个胆大的日寇大概想抢头功，突然直起身猛跑过来，伸手要拉铁栅栏大门。吴同根猛然扣动扳机，土大龙吐出了复仇的火焰，然后随手扬起那只用惯了的核子枪，按前后顺序挨个点名，三个日寇应声倒地。其余的敌人受到这突然的一击，掉过头转身就往回跑。神枪吴永涛弹无虚发，打得日伪军鬼哭狼嚎。在西南角，他不顾如雨的枪弹瞄准着伪军，见一个放倒一个，然后又跑到西北角，砰砰砰三枪撂倒三个日寇。敌人弄不清吴小元到底有多少土八路，不敢向围墙靠近，只是一个劲儿地开枪开炮，企图以猛烈的炮火摧毁人民武装抵抗的意志。守卫在围墙东北角的吴同田来回巡视着墙外的敌人，东一枪西一枪，与日伪军隔墙对峙。小伙子二十露头，血气方刚，他觉得趴在墙上射击不过瘾，便半跪在墙头上平端起长枪打击敌人。不料刚打倒一个伪军，就被敌人一颗子弹击伤了头部。他被抬下围墙时，鲜血染红了衣衫，没等完全包扎好，又拿起枪参加战斗了。武伯才一边指挥战斗，一边观察整个战场的形势。当他发现敌人的重火器集中攻击东南炮楼和附近的瓦房时，果断命令战斗在那里的武文贤、吴同根等人撤离险境。敌人的炮弹炸断了瓦屋的大梁，还把炮楼炸出了许多八斗大的窟窿，但民兵仍然在沉着射击，使敌人无法接近主炮楼。到中午十二点，敌人的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就在男队员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陈英和武兰章也在紧张而有序地组织学生和群众做好隐蔽和防毒工作。他们把老人和孩子藏在磨房的大磨盘周围、墙角根和桌子底下，然后每人分给一块湿毛巾或湿布。当敌人的毒气弹落在他们附近时，大家用湿布捂住鼻子，避免了毒害。陈英因为忙于指挥造成了轻度中毒，鼻血直流。正在这时，受伤的吴同田又被抬了下来。陈英顾不得自己，立即与武兰章一起为他包扎伤口，并找来止血药帮他服下。下午三点钟，日伪军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这一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是一个劲儿地打枪开炮。光是落在炮楼前面场地上的迫击炮弹就炸出二十多个坑，土围墙被敌人各种枪弹打成了马蜂窝。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依仗自己的火力优势，企图摧毁吴小元的防御工事，而民兵们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一枪我一枪，东一枪西一枪，引诱敌人浪费弹药。就这样又整整对峙了六个小时。这期间，单是毒气弹，敌人就放了八个，有一位老农不幸中毒身亡。晚上九点钟，区队长武章带领五十余人的区中队增援吴小元，他们乘着夜色，利用熟悉地形突破敌人的包围，分兵逼住敌人，把敌人压缩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不得动弹，使吴小元被围的民兵和群众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安全转移到北边的后陈庄。经过一整天的

Yuki is back. 由于罢了 ，Yuki 来了，倒数三二一零，给我注意注意，由于。

FM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FM 907，音乐下午茶。
3: 音乐下午茶。

美好生活，音乐相伴，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美好的下午时光已经开启，大家在今天下午有什么样的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分享的祝福，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

当然，我们除了在进行抖音直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另外一个通道进行歌曲的点播，可以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随着晨风在蓝天上飞翔，那已经进入到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呢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把这么好的节目以及这么好听的歌曲呢分享给身边需要音乐的、想要聆听音乐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的新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给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点击点击啊。当然我们的新老朋友呢都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赞，加加热。那现在呢，我们说到这个秋天呢，昨天分享了很多关于秋天的一些美丽的风景啊，包括一些美丽的事情。那其实说到这个秋天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勾起思念的一个季节，是不是？气温是一天天的走

第一，这个凉气呢也是越来越足哈。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季节呢会不由自主的惦念起这个远方的亲友啊，包括挂念许久未见的家人和朋友。大家可能会想到啊，家人有没有这个添衣保暖呢？包括自己身边非常爱的朋友啊，好久没见的亲人，他们是否过得还好呢？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想要送出祝福的话，也是可以将您的祝福语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那我们会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会通过收音机平台，将大家的美好祝愿以及祝福，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发送出去。在这里刷存在感，努力总有回报，挺起来像下车的白天搬砖，晚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歌曲点播情况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策马扬鞭啊，说点播一首梦醒时分没有问题。陈志宝点播了一首田震老师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那我们的案例着迷宝宝点播了一首东方之珠，以及 Andy 点播了一首来自韩国的女团的一首歌曲啊，没有问题，稍后呢一一的给大家安排。

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线上的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呢，一定不要忘记了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您的每一次点赞和关注，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和支持了，感谢大家。

我们的 Andy 宝宝给我们分享了一首非常全新的歌曲啊，这一首歌曲呢是在12号发行的歌曲啊，那是韩国女团 A2O 的一首歌曲啊，我们稍后呢一定要欣赏欣赏这一首全新的歌曲。我发现我们的 Andy 宝宝对于这个歌手方面是非常的了解啊，不管是内娱也好，还是港澳台歌手，还是国外的歌手啊，他都非常的了解。我们的 Andy 宝宝呢，也时常跟我们分享一些全新的歌曲啊，哪怕是当天发行的歌曲，他都能给我们分享出来。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今天下午大家点播的歌曲。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策马扬鞭点播的《梦醒时分》，一起来听。

0: 好的，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来自策马扬鞭的点播，是陈淑桦的《梦醒时分》，也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啊。我们把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我们的策马扬鞭，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此时此刻还未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 907”。那左上角的红色的关注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点击一波啊。同时，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可以戳击戳击我们的小屏幕，将我们的热度以及点赞点上去。
1: 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小二同学，说点一首《守望》没有问题，稍后呢给小二同学安排。那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秋高气爽的秋天呢、啊、有一句话说得好，叫做春困秋乏嘛，对不对？在秋天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就会容易感觉到困乏一些，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谁都避免不了会陷入到疲惫当中，那工作上呢可能会也会遇到一些些的瓶颈啊。但是呢即使生活是这样的，我们大家也不要自我的怀疑，同时呢也不要一味的逼自己硬扛啊。你看，就像到了秋天，万物都懂得停下脚步休整，是不是？其实人也是同样的，也需要适时的歇一歇啊。
1: 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分享分享大家近期的一些生活的状态，或者一些工作的状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黄品源和 Kevin 莫文蔚的《那么爱你为什么》，没有问题，稍后呢给大家安排。

那接下来分享的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陈志宝点播的，来自田震老师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陈志宝点播的田震老师的《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啊。那听到这首歌之后呢，可能会让我想到啊，自己在今年的计划是否完成了呢？或者今年定的目标，到此时此刻的时间，今年都快过去了，有没有完成呢？其实不管是完成了也好，没完成也罢啊，这个生活呢，很多事情不能够说事事都能够尽善尽美的，是不是？当然，在我们的常态化的生活当中呢，也不是所有的期待都能够如期而至，有欢喜就有失落嘛，对不对？有起就有落，这才是生活的本质。当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一定要学会时刻的调整自己啊，就像我们昨天说的一样，是不是？在秋天的这个时节，喝一杯咖啡，看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听一首自己喜欢听的音乐啊，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啊，享受一个美好温馨的午后。那小蛙同学点播了一首刘庆的《守望》，没有问题，稍后给您安排。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

大家点播的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案里着迷宝宝点播的一首《东方之珠》，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曲目，一起来听。

一首让人心血澎湃的歌曲啊，是不是？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想起97年的时间，是不是？那这首《东方之珠》呢，是97年香港回归之际，由刘德华和那英合唱的一首歌曲。罗大佑呢，是1991版《东方之珠》的词曲创作者及原创者。那在该版本当中呢，原歌词中的"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被改成了"让海潮

0: 伴我来歌唱你。那原歌词当中的第二段船儿弯弯入海港被改为了月儿弯弯入海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哈。
1: 没有梦。
0: 那这首歌曲呢，代表性的呈现出了咱们中国香港的沧桑变化啊，因而在回归的气氛当中呢，广泛的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以咱们中国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1: 想不被这世界改变。
0: 也感谢我们暗里着迷宝宝的点播，把这一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暗里着迷，同时也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 Andy 宝宝点播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来自一个女团的歌曲，叫 A2O 这个女团呢、而且呢我们的 Andy 宝宝点播的这首歌曲呢发行的时间呢就在前天啊12号的时间，大前天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全新的歌曲啊，叫做 NEON。 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Seven Magic Radio。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4: 音乐下午茶。
5: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90.7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大家在此时此刻的时间呢，依然可以在抖音号里边搜索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祝福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和歌曲点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说下午好，主播想要点播一首张敬轩版本的《味道》，没有问题，稍后给大家安排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分享大家点播的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启航宝宝的点播的黄品源和莫文蔚版本的《那么爱你为什么》，一起来听。微笑

0: 好的，一首来自启航宝宝点播的黄品源和莫文蔚的《那么爱你为什么》，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冠南理解说媒啊，说这是干嘛的？我们这里是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的综合广播啊，我们的电台正在直播的一档节目叫做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啊。也感谢我们的冠南理解说媒送出的小星星，感谢我们的理解。
1: 在风里用细雨弹奏音律，
0: 我们理解这位朋友应该也是一位新的朋友，今天才刷到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左上角的红色关注点一下好不好？点击关注之后呢，我们以后开播的话就能够提示到大家了。
1: 在流星划过，
0: 再次感谢我们理解送出的小星星啊。理解说关注了关注了，谢谢我们理解的关注。理解现在应该知道我们这是干嘛的了吧，对不对？因为理解可能不太知道我们这是干嘛的，我们再跟理解解释一下，这里是冠南综合广播907的电台呀、啊。官方电台啊，这时候呢，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做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啊。音乐下午茶的节目呢，在每天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同时呢，也会通过我们的抖音官方账号“冠南综合广播907”进行直播。当然，咱们冠南综合广播907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好听的节目啊。大家也可以实时的关注，比如说在接下来的5:30到6:30还有晚高峰的节目，在早上的8:00到9:00呢还有早高峰的节目，在中午的11:00到12:00还有非常好的生活家的节目，大家都可以锁定收听哈。那刚刚启航宝宝分享的这一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是不是非常的好听呢？那说到黄品源，其实也是大家不陌生的一位歌手啊，比如说他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呀，包括小薇啊等等，这些歌曲都流传的非常广。那说到莫文蔚，那就更不用说了，是不是？演而优则唱啊，当然莫文蔚的唱功呢也是不容小觑。

语的。再次感谢我们启航宝宝的点播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点播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小阿同学的歌曲了，小阿同学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关注着我们的直播呢？

把生活藏在。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我们的小阿同学点播的这首来自刘庆的《守望》啊，这首歌曲呢也是电视剧《大城小事》的插曲，一起来听。

一首来自小二同学点播的刘庆演唱的歌曲《守望》啊，这首歌曲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是《小城大事》当中的插曲啊。不知道这个《小城大事》这部电视剧大家有没有看过呢？非常的好看啊！当然，我们这首歌曲呢也非常的贴合这部电视剧的主题啊。整体的这个歌曲呢，相信大家已经听出来了，就是满满的那种生活烟火气的味道，是不是？你轻轻的来，我轻轻的走了，包括你是生活当中的一束光啊，遇到任何事情呢，我们相依拥抱啊。我觉得这些歌词呢，就是我们生

活当中最最温暖的一部分。也感谢我们小辣同学的分享，同时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广大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青春奋斗吧》说点播一首来自张敬轩版本的《味道》。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张敬轩 live 版本的《味道》，一起来听。

0: 多谢大家。
1: 好的，一首来自张敬轩现场版本的《味道》啊，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那说到张敬轩呢，比如说断点呐、吻得太逼真呐、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曲目啊，对不对？当然张敬轩翻唱的一首后来也非常的好听啊，把这首歌呢也推荐给我们青春奋斗吧啊。如果喜欢张敬轩的话，可以去听一听他翻唱的这首后来，也是

好的，一首来自小九点播的魏如萱的你啊你啊啊。那魏如萱呢，也是咱们中国台湾省的一位非常有才的一位歌手啊，以及创作歌手。这首你啊你啊就是魏如萱自己去填词作曲的一首歌曲啊。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非常有趣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在中间鸣唱的地方 A、啊、呜这些词语的运用啊。那这些词语呢，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语气词，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到家第一件事喊妈妈，然后妈妈会说哎，对不对？就是她在歌曲当中呢，融合了很多生活化的一些元素啊。可以说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温暖、温情、生活化的一首歌曲。也感谢我们小九同学的点播，同时呢，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正在直播间观看直播的以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那此时此刻的时间呢，离我们今天907音乐下午茶节目结束的时间也是越来越近了啊。我们说到秋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季节啊，尤其是寒露之后呢，这个天气会一天比一天要凉。那老辈人常讲呢，这个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啊，这个寒露深不露啊。所以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多增添一些外套啊，谨防自己着凉感冒啊。比如说我们在夏天穿的露脚脖子的，对不对？露个腰的，我们这些衣服呢就不能再穿了。因为从这个时节开始呢，昼夜之间的差距也会被慢慢的拉大。可能正午呢，大家还会觉得啊有几分夏天的余温，但是清晨和傍晚的时候啊，这个寒气就悄无声息的弥漫开来了。所以大家这个外套啊、长裤啊都得穿起来，注意保暖。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到此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聊天、插插寡，分享分享音乐，一起享受美好的午后。当然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在我们直播间的点赞、关注和支持。那就像刚刚说到的，咱们灌南综合广播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好听的节目啊，比如说在接下来的5:30到6:30，还有晚高峰的节目，是由咱们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小维去主持的一档节目啊，大家也可以锁定收听。那么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休息一下，好好享受生活哦。我是杨丞琳，下午四点在这里陪伴你。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2: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更续红色血脉，
3: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9期。今天为您带来3个红色故事：五里淮伏击战、李二维保卫战、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五里淮伏击战。1939年7月6日，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游击支队3团获悉大一山日寇司令部将于8日派出船队沿沿河南下向涟水进发扫荡的情报。团领导从熟悉当地地形的二营挑选了49名精悍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于8日拂晓前秘密潜伏在敌船必经的五里淮西侧岸边芦苇丛里，并且事先派人和张店土匪头子贾西福取得联系，要他看在大家都是中国人的份上，助八路军一臂之力，带人在河东岸设伏，和八路军一起袭击日寇南下船队。五里淮离大一山日寇大本营有10千米，处于岑池河、涵养河与沿河交汇之处，现位于张店南闸北沂河塘内中洪处，原住村民已搬迁入二里村。沿河西荡坝连源，芦苇丛生，青纱帐密密匝匝，是日寇南下的必经之地，也是伏击日寇的好地方。7月8日晌午，日寇4艘汽艇由北向南驶来，一艘在前面开路，另3艘各拖一只木船跟在后面，一字形突突突地驶向五里淮。船上坐着密密麻麻的鬼子兵。3团指挥作战的作战参谋江默钦再三告诫战士们，没有命令绝不准开枪。谁知在对岸设伏的贾西福队伍还未带日寇船队全部进入伏击圈，就提前开了火。江默钦一看已经暴露目标，只好下令开枪射击。顿时机枪、步枪、驳壳枪以及被日寇称为扫帚炮的土大龙一齐开了火。虽然敌人的船队全副武装，配备了轻重机枪、迫击炮，船上承载的士兵训练有素，但是在八路军的突然袭击下，敌人一时竟吓晕了头，摆在身边的武器也忘了使。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入侵这个地区以来，竟然在大白天被武装袭击。 在两岸火力的夹击下，日寇慌忙调转船头向北逃窜。其中一艘汽艇由于转弯太急，竟将后面的木船拖翻，船上的日军全部落水。其他船上的日军稍一清醒，立即开枪还击。河东的贾西福一见日军开枪还击，便慌忙带着他的土匪弟兄开溜了。北逃的日寇听到河东岸的枪声停息，又调转船头向南扑来，用轻重机枪、迫击炮向河西岸的三团伏击部队射击。为避敌锋芒，三团伏击部队吹响了冲锋号。日寇以为伏击部队向他们发起冲锋了，都愣了下来。谁知，这是三团伏击部队撤退的信号。在日寇噼噼啪啪的枪炮声的欢送下，三团伏击部队借着青纱帐的掩护，安全撤出五里淮伏击阵地。五里淮伏击战歼敌数人，既锻炼了三团指战员的胆略，又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进一步鼓舞了淮海人民的抗日士气，痛击了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揭开了淮海区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李二维保卫战。1946年，李二维今属灌南县田楼镇，是通榆县的咽喉要地，响水口的北大门，是灌云县和灌河南

解放区的联系纽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然而这里却四面受敌，西有国民党东灌树三线边防指挥官周法乾盘踞，东有国民党商巡总队徐继泰部的势力范围，南有驻灌河沿线的敌海防大队刘九公部，北边是商巡总队第三支队长蒲开喜控制的防地。为了坚持灌东斗争，争取主力部队的配合，中共灌云县委决定发动广大群众，利用有利地形坚持原地斗争，派区委委员、区农会会长杨长街留在李二围，以加强李二围地区对敌斗争的领导，带领民兵抗击敌人，保卫家乡。敌人妄想吃掉李二围，打通通榆县咽喉要道，与坚守在李二围的民兵小摩擦不断，但吃掉李二围的罪恶企图一直未能得逞。李二围民兵群众为了保卫家乡，配合革命斗争，自觉地将斗争地主得来的财物变卖的钱，派人越过敌人封锁线到沭阳马场买回32支马场造土钢枪武装自己，同时他们还筹集储备充足的粮草，决心坚守李二围。蒙牛区区委为了保护和支持李二围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增强其御敌力量，将李二围与附近的马围、周围作为根据地，三点连成一线，实行民兵联防，由区委委员杨长街和乡指导员汪福然指挥。几次战斗，敌人总是失利，国民党商巡总队长徐继泰恼羞成怒，令蒲开喜部配合潘汉楼、陈大马的地主还乡团武装，限期拿下李二围。9月21日，700多名还乡团成员配合蒲开喜部一个连扑向李二围，妄图一举攻克李二围，切断我南北联系，进而占领整个灌东地区。在灌云县委和蒙牛区委的领导下，汇集在围内5个乡的100多名民兵，在敌我力量悬殊、8倍于我的敌人进攻面前，英勇作战，坚守阵地4天3夜。危急情况下，区委派中共党员二围乡妇救会主任周英带着密信前出救援。24日凌晨，华中军区骑兵团3个大队和蒙牛区大队的战士驰往增援，他们和守围民兵会合后，立即向敌人发起反击。在追击途中，敌还乡团正副团长潘汉楼、陈大马均被骑兵团战士击毙，战斗获得全胜，保卫了灌东解放区。李二围保卫战前后历经4天4夜，歼敌300多人，俘敌450多人，缴获长短枪500多支。李二围乡农会长共产党员陈三文，三庄乡农会长共产党员冯开金，在奉命突围向灌云县委求援时被还乡团抓去，受尽折磨，坚贞不屈，惨遭杀害。另有3位民兵、2位骑兵团战士及一群众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华中军区第6军分区为表彰蒙牛区民兵的英勇斗争精神，奖给该区步枪30支、子弹500发、手榴弹100枚。从此，蒙牛区干部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更加高昂了，有力地支援了灌东革命斗争。最后请听第3个故事，以少胜多的吴小元战斗。吴小元位于五丈河北岸，距河250米，东距大庙伪军宋清瑶据点3.5千米，南距新安镇日伪军据点5千米，西距五丈河口日伪军据点3千米，是抗日根据地重要的前哨阵地和战略要地，因而日伪军早就想占领这块阵地。1943年5月13日上午，阵阵刺耳的马达声从五丈河水面传来，巡逻在河边的灌东第1联防区主任武伯才循声望去，只见5只插着日本太阳旗的汽艇满载着日伪军。

云自东而西，气势汹汹直扑吴小元。武伯才带领巡逻民兵迅速撤到就近的吴小元土围墙内。狡猾的敌人见民兵跑进吴小元土围墙内，也加快了行动。他们疾风赶火地将汽艇靠岸，然后兵分两路将吴小元四面包围起来，凭着人多势众，企图将吴小元的民兵一举全歼。大敌当前，武伯才临危不乱。他考虑到敌人虽有众多兵力和精良的武器装备，除了一门迫击炮、三挺机枪外，还有三八式步枪，但我方有险可守。吴小元筑有炮楼和高四米、厚一米的土围墙的情况，认真谋划，做了周密安排。吴同根胆子大，枪法好，带一只土大龙与一只盒子枪守卫铁栅栏门。吴永涛带一支钢枪、一颗手榴弹警戒西围墙，吴同田带一支钢枪守卫东围墙，吴正训、武文贤、吴法章、武义章四人巡回警戒，流动支援。武兰章女、陈英女、冠东工委秘书负责掩护村民和学生。村内有一所小学。部署刚刚停当，敌人的进攻开始了。机枪狂啸，小炮轰鸣，硝烟和尘土弥漫在吴小元上空，炮弹从空中飞过，留下迅捷而刺耳的怪响。一棵生长了20余年的槐树被弹片拦腰削断。机枪小炮刚停，100余日伪军端着上了明晃晃刺刀的钢枪，不成散兵线，猫着腰向吴小元直冲过来。此时武伯才冷静而沉着，他手提盒子枪告诫民兵们要沉住气，节约子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伏在大门东侧围墙上的吴同根手里端着枪，眼睛盯着敌人。敌人越来越近了，他们一边向前运动，还一边放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鲨鱼的脚。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去做就好，一整夜的梦境。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间段啊，继续跟各位听友们分享热点，分享生活趣事啊。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在晚高峰的这个时段呢，都能够卸下一整天的工作疲惫哈。在节目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今天有什么烦恼，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冠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呢搜索冠南综合广播907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那么在底部对话框给我们留言，我也是能够随时看到大家的信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各位听友们首先要聊到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关于睡觉的事儿啊。就是很多朋友下班之后呢，都会有一个习惯啊，在自己家的沙发上躺一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沙发上躺着躺着就躺睡着了。但是呢，在床上啊，睡意呢却并没有那么明显哈，并没有像沙发上这样子哈，就是在沙发上更加容易睡着，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场景吧，就是坐在沙发上看个电视呀，跟家人聊个天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可是一旦洗漱之后啊，回到床上就变得特别的清醒，而且是越想早点睡就越是睡不着。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种现象啊，可能跟睡眠压力和环境因素是有关系的。就是沙发呢，通常和看电视、聊天、饭后休息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呢，往往它是没有必须马上睡觉的这个目标啊，不带着任何目的啊，就是大脑它是处于完全的放松状态，是不是？就是周围的刺激熟悉而持续，比如说昏暗的灯光，再比如说电视的声音，或者是家人的活动声，就是类似白噪音，就会让我们更加容易犯困。还有就是在沙发的周边啊，家人呢也是在身边，这样呢会有安全感，就让我们更加容易入睡啊。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有朋友就说了，难道在床上怎么睡意就没有这么明显呢？就是相比在沙发上啊，在床上睡觉就觉得特别难，在沙发上困意满满，为什么有人上床睡觉反而就睡不着了呢？其实呢，这是因为床跟沙发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床的仪式感相对来说来得更强一些，躺上去的那一刻啊，往往意味着你的正式睡眠即将开始。这个时候如果脑子里塞满了没有完成的事情，那些念头啊，不会因为你躺下就清空，反而因为注意力转移在黑暗当中愈发清晰，让人难以入睡。而且一般在人洗漱之后啊，就会变得更加清醒。那这个时候躺到床上，如果一时没有睡着，就是我们人很容易开始担心啊，怎么还没有睡着呢？明天又该没精神了，就是会有各种方面的困扰吧。那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长期经历这种睡不着担心更清醒的这个过程啊，大脑呢它会逐渐把床与清醒睡前焦虑联系在一起，就是时间长了，床不单纯就是不再单纯带来睡眠信号哈，反而可能成为越躺越清醒的一个场所。所以呢，晚上我们想要睡好觉哈，如果你偶尔在沙发上睡着，其实一般呢是不必过度担心的。但如果说每天在沙发上睡很长的时间，可能消耗夜间睡眠需求，影响正常作息，而且在沙发上坐着打盹，可能会呼吸不畅，甚至呢还有摔倒的风险。就是想让床变得像沙发一样容易入睡，那么在这里呢，也是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些小建议啊，大家呢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做一些调整，比如说尽量固定作息时间，每天呢坚持同样的上下床时间，久而久之呢就容易形成自己的生物钟。那不管睡眠好坏啊，都要坚持。再者呢就是睡前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技巧嘛，比如说冥想啊，听听白噪音，或者是用温水泡个脚，洗个澡，告诉我们的身体该睡觉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调整一下卧室的睡眠环境啊，就是卧室的环境对于入睡的速度其实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建议大家保持卧室的昏暗安静 温暖舒适这样一个环境啊。如果说外界的光线太强的话，是可以使用遮光窗帘或者是佩戴眼罩，同时呢选择合适的床垫和枕头，确保我们的身体呢得到一个良好的支撑。就是很多朋友躺在床上啊，会有这样的感觉，躺久了真的一点睡意都没有。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上床之后，我们不要反复的去看时间啊。如果躺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睡意，大家呢可以暂时离开床，到光线较暗处坐一会儿。那等到有睡意之后啊，再回到床上。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可能下班早的朋友啊也已经回到了家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啊，坐在沙发上坐着坐着有点打盹了，发困了哈。可是真的到入睡的时候呢却睡意全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聊到过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大家如果说晚上啊真的是有在床上越睡越睡不着的这种情况啊，大家呢可以通过刚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几个小方式来稍微的调整一下。下班之后呢，大家都变得很放松啊。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朋友是正准备下班，也有一些朋友呢是正在下班的路上哈，车流呢也是比较集中。那不管你在哪儿哈，想在这里呢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有点扎心，就是此时此刻下班的时段你的脑子还在线吗？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有脑子不在线的时刻，对不对？如果说你感觉脑子有点转不动，甚至觉得诶自己变得迟钝了，这个时候不要慌，这可能真的不是你的错啊，也不是工作太多压力太大了。最近呢有一个词儿特别火，什么词儿呢？叫电子毒品。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到底是谁在偷偷的偷走我们的智商。最近啊有个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什么话题呢？就是红果短剧降智。这短剧啊大家平时是经常刷，对不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瘾呢？就是空闲的时间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在刷短剧哈，一刷就刷个没完，甚至有的时候还耽误事儿哈。就是我关注了一下网友们的吐槽，那真的特别精准。很多人说刷完那些高密度反转的爽感短剧，就是感觉自己的脑子真的变迟钝了，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其实咱们平时工作真的是累了一天啊，尤其是晚高峰这个时间段，大家下班之后的这个时间段哈，下班了之后大家更想放松一下，刷刷手机，结果呢这一刷，好家伙，直接把自己刷进了降智的坑里面。这事儿呢还不是咱们瞎操心，那医生呢也表示哈，就是这短剧里的密集反转和钩子就像一个个小钩子，特别刺激咱们大脑分泌多巴胺。这就是为什么你刷短剧刷得停不下来的原因啊。这就好比我们的大脑本来是个朝九晚五的工作节奏啊，突然被拉去跑了一场马拉松，还是那种不停加速的短跑，就是大脑被动兴奋啊，超负荷运转，长期这么搞，这个多巴胺储备透支了。就是等你再回到现实去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呢，比如说你回个邮件啊，或者是开个会，就觉得特别的疲惫，专注力跟理解力啊就变差了，这就产生了变迟钝这样的一个错觉。说白了啊，这不是什么智商税，这是多巴胺税，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这样一组数据哈，就是第三方机构也是统计哈，2026年8月份在中国月度使用时长排名前50的应用当中，字节系统就是产品的总时长份额也是达到了 41.8%。 其中啊，这个红果短剧人均每天要用125分钟，抖音呢大概112到120分钟，就是这两个系统，这两个软件加起来，直接把微信的82到85分钟给甩在了身后。就是从这一组数据啊，大家也是能够感受到，就是现在大家刷短剧的时间，看抖音的时间真的是要比关注其他应用要多得多哈。其实这还不算完，那么在10月14日哈，就是我也是关注了网上好多网友晒出了自己屏幕使用时长，就是这两天呢大家都在晒啊，就是有人晒出红果短剧日均使用时长呢是超过了10个小时，就是10个小时啊，这真的比咱们上班的时间都要长。就是你想白天你上班，可能下班之后啊，你就在不停的刷，不停的看，甚至有一些朋友还熬夜看的，不然这10个小时怎么凑出来？也是有网友说啊，自从迷上了这个红果之后呢，每天眼一睁就打开，一看就是大半夜。还有朋友直接喊话说，红果能不能开一个防沉迷，我想睡觉。那说明你的事儿还是不多啊。就是说到这儿啊，我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你们最近有没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刷短剧、短视频或者是相关的短剧啊，一刷就停不下来，放下手机觉得脑子空空如也，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戒断手机的好办法呢？就是短剧这种东西啊，你会发现刷完第一集你就想不停地往下刷，尤其是那种全集免费的，你非要把它看完为止。那关于这个话题呢，刚刚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微信公众号上，也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我们在下面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听友们的留言。一位朋友说，哎呀，我最近呢真的中招了，就像你说的，本来就想睡前刷一集短剧的，结果一刷就到2点了，第二天啊这脑子就像浆糊一样，开会呢都听不进去。他说啊，我现在都不敢打开那个软件了。很多人都是睡前一集，醒来天已经晴了。其实不用一下子完全戒哈，我们真的是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刹车点，比如说我们在刷到晚上11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必须关了，或者是看完一集就放下手机去洗漱，先把无意识刷变成有意识看，大脑就真的没有那么容易被牵着走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呢要有意识地提醒自己，或者是在睡前你发现自己的这个状态啊不对，一刷就停不下来，那你干脆就不要刷嘛。继续来关注一下另一位朋友留言哈，他说我觉得短剧不是不能看啊，但是他那个反转太密了，看完以后啊再看书看长的视频真的会静不下心来，感觉自己的注意力呢被切碎了。这个问题呢真的不在于这个短剧本身啊，而是在于它把我们的注意力训练的真的是太急躁了。就是我们可以试试每天留15分钟做一件慢一点的事情，比如说读几页书，听一段完整的播客，或者是散步不带手机，让我们的大脑慢慢的适应这种慢节奏，这专注力呢就会慢慢的回来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即将会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聊一聊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哈，就是刷短剧看短视频停不下来的，放下手机觉得自己的脑子突然空空如也，或者是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戒断手机的好办法呢，也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那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0: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3: 好了，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生活趣事哈。当然啦，在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发生在你身边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来跟我们聊一聊此刻城区的路况哈，你听节目的状态。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刷短剧或者是短视频刷得停不下来的？放下手机，觉得自己脑子突然空白了，或者是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戒断手机的好办法，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那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路况哈。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的下班时间。刚刚呢，也是特别的关注了一下我们城区的主干道，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来跟大家一起梳理一下。桥东这一边呢，我刚刚也是特别的看了一下车多缓行路段哈，具体在什么位置呢？也就是在新安南路的这个位置。那新安南路呢，在与新民西路相交的路口，新安南路一直向南延。那么这一段路呢，一直到与彭城路相交的路口，那这一段路是存在着车多缓行的现象。桥东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另外一条拥堵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健康北路这边，也就是在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的这个位置啊，这一段也是存在拥堵的情况。桥东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另外一条车多缓行路段，那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呢，是在英雄北路这一边，也就是在与居民路相交的路口，英雄北路一直向北延伸，一直到与惠泽路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车多缓行的情况。那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是在哪儿呢？是在惠泽路这边，也就是在恒基广场的南侧这个位置，这边呢也是存在着车多缓行的情况。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桥东的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路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桥西。桥西呢，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些拥堵路段哈。那具体的路段在哪里呢？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刚刚也是关注到了在扬州路实验小学这个位置哈，也就是在颐和路这个位置，那富阳路与颐和路相交的路口，颐和路一直到东边的这个位置哈，也就是在扬州路实验小学学校门口这个位置，就是车流量呢还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在这边开车的话呢，也是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车距。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关注了一下桥西的其他主干道。那么从路况平台来关注啊，这个时间段其他主干道呢基本是处在正常通行的状态，大家呢是可以放心行驶。

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从今天夜里起，江苏呢将开启了多阴雨天气。那么在未来几天呢，气温也是会有所起伏的，所以大家呢也是要关注一下啊，尤其有远程出行的，咱们还是要随身携带雨具。那么据江苏省气象台预报哈，从15号夜里起，沿淮和淮北地区呢多云转阴，率先下起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的天气。那么到明天白天，江淮之间中西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小雨，其他地区维持多云天气。那17号雨势增强，沿淮和淮北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淮北北部地区呢有中到大雨。那17号部分地区呢可能伴有雷雨，公众出门请带好雨具，那雷雨时尽量减少户外逗留。此外呢16号至17号阵雨阵风，就是这两天阵风呢可达6级，外出的时候大家需要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和高大树木。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天气呢雨水比较多，而且风力也是比较大哈，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关注一下，有远程出行的大家要带好雨具。那么另外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近期江苏的气温呢也是有所起伏，明显今天的温度啊也是比前两天要低了一些哈。那么15号到16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呢基本是在24度左右啊，体感的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17号气温呢相对就较高了，那大部分城市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左右。那18号起气温呢又将再度下降，那近期早晚最低气温呢在13到20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提醒公众注意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的去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本地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哈。那具体到我们的本地，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有时阴有零星小雨，东南到东风3到4级，逐渐增强至4级，阵风5到6级。明天的最低气温是17到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3到24度。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好啦，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一起关注到了最近城区以及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还有城区的路况哈。当然啦，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来跟我们分享具体的路况信息。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聊到了，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平时休息的时候啊，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呢？刷短视频或者是刷短剧啊，一刷就停不下来的呢？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大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了呢？然后你就有意识的去戒断呢？就是关于手机戒断的好方法你有没有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在微信公众号上，刚呢也是关注到一位朋友啊，提出说，哎呀，我对象呢就是说他啊，就是说最近刷短剧刷的有点过分了，吃饭也看，陪孩子也看，自己也知道不太好，但是就是忍不住想打开。这种情况呢其实不只是自律问题啊，也是关系到陪伴。可是跟家人约定一个无手机时段哈，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说晚饭的这个时段，就是只要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就不要拿着手机关注着手机。比如说陪孩子玩的这个时间段哈，我们手机呢通通就放远一些，不是完全不刷，而是把

0: 该留给家人的时间给留出来，这样呢既能够减少这种愧疚感哈，也能够让自己从高频刺激当中抽离一会儿。还有一位朋友啊说，哎呀，白天上班我真的已经够累了，晚上我真的不想动脑子，我就想刷个短剧啊，我知道这个短剧降智，但是它确实解压呀，确实哈，不动脑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感受呢大家可能都有啊，就是很多朋友下班之后呢真的只想要这种低门槛的快乐。其实这种心理呢我们真的能够理解，也很正常哈。不用把所有放松都上升到这个自律危机，关键是别让它从解压变成透支。就是我们可以给自己设定一个小规则嘛，比如说今天特别累啊，我就刷个20分钟，状态好就少刷一些，把时间呢留给运动啊、聊天啊、睡觉，就是第二天你再去上班可能也会更加轻松一些。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我们看手机屏幕的时间越多，无论你是干什么，看书啊或者是看就是短剧啊，就是你会发现盯着屏幕时间长，你的眼睛其实还是特别疲惫的，只是你看得太投入了哈。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短剧也好短视频也罢，就是他们本身没有错啊，错的是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就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咱们真的要学会给自己的大脑放个假哈。并不是刷短剧就能够让自己放松下来，千万不要让那些高密度的爽感短剧把咱们的注意力给榨干了。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啊，晚上回家试着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家人，或者是读几页书，给自己的大脑也充充电。毕竟脑子可是咱们最宝贵的资产，对不对？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这里呢也是继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热点。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即将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晚高峰节目中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地址冠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冠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冠南支行提醒您，珍贵的存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

好啦，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哈，希望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能够给大家

大家送去一份欢乐。昨天呢，一位朋友跟我分享，他说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我就问他你发现了啥？他说我觉得 AR 呢特别好，他让很多人第一次体验到了当甲方的感觉。他说感谢 AR 让我这辈子跟别人提了那么多要求。我就问他了，你以前干嘛去了呢？他说啊，以前当乙方，现在终于能跟别人提那么多要求，当甲方了。

0: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啊。他也是跟我分享说，有一天早上呢出门上班，他老婆呢就问他晚上想吃什么呀，他脑子一热说我想吃螃蟹。晚上呢他老婆真的买了螃蟹回家，结果啊其中一只逃到了柜子底下，他就伸手进去抓，螃蟹呢是抓出来了，但是呢他站在一旁赫然发现哈，螃蟹的钳子里夹着他藏了整整一年的私房钱。他说那一刻我悟了，那只螃蟹不是逃，它是去给我报信的。他也是在告诉我，藏私房钱迟早要还的。
1: 你别笑。

说到家庭趣事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位小朋友的事儿哈，就是家里的侄儿，学校呢布置了一篇作文叫《我的爸爸》，侄儿呢写完拿过来让他爸爸审啊，他一看皱起眉头就问他，你怎么写爸爸天天在家做饭陪伴家人从来不加班呢？他也是一本正经的跟他爸爸说，爸，那是我幻想出来的完美爸爸。哎呀，他爸爸当时心里啊有点不是滋味啊，就说那不行啊，你得写现实版本。结果呢，作业发回来了，老师呢批注了一句话，内容真实，但是请不要描写爸爸回家就抱着手机，妈妈不停叹气。哎呀，孩子拿着作业本回来啊，委屈的不行，嘟囔着说，可我写的每一句话全都是真的呀。他爸看完了之后呢也是沉默了，说哎呀，这孩子写个作文还得兼顾真实性和正能量，太难了。不过转念一想啊，老师说的也没错呀，毕竟在朋友圈里面咱们可能得精装一下，对不对？在作文里面可不能太升华，而且是不真实的升华。

有一天呢，陪一位朋友啊去医院，医生呢叮嘱他以后啊不能吃辣，不能吃油腻的，不能吃太甜的。他听完医生叮嘱之后啊，就愣在那儿了，说：“那我还能吃什么呢？”医生被他这么一问，说：“你还能吃药啊？”

看人生呢可能就是这样啊，你问生活能给我们什么，生活会说能给你教训。但是仔细想想啊，这些教训不也正是生活给我们的礼物吗？那下次生活再给你教训的时候，咱们也不要急着叹气啊，笑一笑，把它当成段子给存起来。

0: 守住阵地，掩护中央纵队渡江。在战斗中，易荡平的双腿被子弹打穿，身负重伤，但依然坚持指挥作战。
1: 在这危难险恶的时候，我曾祖父将自己的公文包还有手枪交给警卫员，要他带领其他的同志赶紧撤退，自己留下来殿后。警卫员不忍心丢下自己的首长，在这紧要关头，曾祖父趁警卫员不注意夺回自己的手枪，然后对着敌人大声地喊道：“大功告成，死而无憾。”然后对准自己扣动了扳机。
0: 易荡平是角山铺阻击战中牺牲的红军最高级别指挥官，牺牲时年仅26岁。易荡平牺牲后，他的后人一直将易荡平穿了多年的蓑衣珍藏在家中，以示怀念。2019年，汤玉福将曾祖父易荡平的蓑衣等13件他使用过的老物件，捐赠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当年硝烟弥漫的角山铺阻击战战场，如今已是稻浪翻涌，宗草无言，忠魂不朽。易荡平的蓑衣穿过枪林弹雨，见证过湘江畔的冷雨寒风，镌刻着革命者以身许国的赤诚，静静地诉说着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滚烫信仰。

0: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5: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3: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6: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7: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2: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

0: 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0: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1: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渠，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 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道，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道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杆，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1: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8: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7: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9: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 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

0: 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3: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 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5: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8: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9: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4: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 0.9 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一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四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5: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5: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三年内长高了近两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4: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百年
13: 恒源祥
12: 为您报时。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
16: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旗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7: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么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16: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 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

0: 也会给骑手补钱。
1: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去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你在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0: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1: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0: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0: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0: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0: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5: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6: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

0: 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2: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2: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3: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3: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

0: 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2: 驾驶人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2: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3: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7: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8: 相关研究证明啊，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7: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8: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疟疾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三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7: 专家提示。

0: 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两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一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一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四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三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四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1: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 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 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2: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0: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3: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4: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地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1: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三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牛津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星春观察发现呢，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啊，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啊，这个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3: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

0: 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的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4: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些反

0: 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中，列车员是有权利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嗯，主持人。
1: 嗯，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0: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的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1: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

0: 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1: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0: 是，
1: 比如
0: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是所以说真的是比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1: 那的确是这样的，你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他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他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世界粮食日，在这个日子能不能讨论土豆呢？它算粮食还是蔬菜？近期热门电影当中土豆发芽有毒的情节成为剧情转折的关键，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土豆发芽？土豆能够像科幻作品中畅想的一样有望种上太空呢？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机关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
0: 突出生态改善，武信持续夯实高质量发展绿色根基；2026年科普江苏院士专家科普基层行走进冠南县惠泽高级中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3号，县人大常委会召开机关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张新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廖朝兵出席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巩红梅、潘龙飞、陆存梅参加会议。会上，县人大常委会各委市分别围绕各自调研课题汇报开展情况，梳理发现的问题，交流思考对策。随后，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主任张新宇对各委市调研课题成果逐一进行点评，并就进一步提升调研质效提出意见建议。会议指出，调查研究是人大依法履职的基本功、必修课，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抓手。县人大常委会每年组织开展调研成果交流汇报，是为了集中检验年度调研工作成效，促进相互学习借鉴，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服务决策，推动落实的实际成效，以高质量调研服务高水平人大监督。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监督议题抓实调研，各委市要紧扣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锚定县委中心大局，聚焦“十五五”规划落地、产业强县、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等重点任务开展调研，拿出务实管用对策，为县委科学决策、县政府精准施策提供支撑。要坚持一线蹲点开展调研，多用四不两直、随机抽查方式下沉基层解剖麻雀，获取第一手资料。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优势，用好代表加站点、社会事业观察点、经济运行观察点，广泛收集民情民意，

0: 要在用好传统调研方式基础上，发挥大数据 AI 工具拓展调研的广度深度，形成更多接地气的调研成果。要健全调研保障机制，完善成果报送、交流转化相关制度，推动调研工作常态长效。要强化干部队伍能力锤炼，组织机关干部加强理论学习、业务钻研和实践历练，锻造勤于调研、善于分析、精于建言的人大干部队伍，夯实人大调研工作根基。10月14号，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文生带队调研违法建设双清攻坚行动推进情况，县政府副县长蒋国荣参加调研。调研组先后前往祥和制衣、城西农批市场、小窑粮管所等点位，实地查看违法建设、排查摸底、拆除整改、现场复制等工作开展情况，详细了解重点区域违建成因、处置流程和当前整治难点，认真听取属地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关于双清攻坚行动工作汇报，现场分析研判整治堵点难点问题。据介绍，自违法建设治理双清攻坚行动启动以来，我县紧扣新增违建动态清零、存量违建按计划清零核心目标，坚持控增量、减存量、除隐患、见成效，统筹推进违法建设治理常态化、规范化开展，着力破解违建发现难、处置难、消耗难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调研组强调，县人大常委会将持续做好跟踪监督，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紧盯问题整改闭环，督促县政府及相关部门补齐治理短板，健全常态化长效管控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果，坚决维护城乡规划秩序，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空间保障。今年以来，我县锚定双碳目标引领，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核心路径，持续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基底，坚定不移走好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之路。
1: 今年，我县强化源头管控，加速绿色转型进程，严格落实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与碳排放评价制度，以能效、水效及污染物排放标准为刚性约束，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发展，聚焦化工、钢铁等重点用能产业，精准推进节能降碳改造，助力中能化学等5家企业申报省级绿色工厂。同时，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推动资源回收循环利用产业提质，深化公共机构节能改造。我县还多元布局能源，提升绿色供给比重，攻坚污染防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以降低 PM2.5 浓度为主线，深化多元污染治理，深化河长治、断面长治，统筹河道整治与生态修复，确保国省考断面水质稳定达标，完成20个行政村污水资源化改造，城镇污水收集处理率达到72%。同时，积极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与土壤固废管控，保持秸秆综合利用率97%以上。
0: 近日，由省科协主办、省科普服务中心、市科协、县科协会承办，灌南县惠泽高级中学协办的2026年科普江苏院士专家科普基层型进校园活动在县惠泽高级中学举行，高一700多名学生现场聆听航天科普讲座，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的科技魅力。
1: 本次活动邀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学院教授博导康国华带来题为《天上宫阙：从天宫到天河天梦，中国空间站漫谈》的专题科普报告。康国华教授以空间站发展历史为脉络，结合大量工程实例，将深奥晦涩的航天专业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风趣鲜活的语言，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勉励同学们永葆对宇宙的好奇心，树立科学理想，脚踏实地认真学习知识，锤炼本领。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把高端航天科普资源送到基层校园，为青少年打开了通往浩瀚宇宙的窗口，既拓宽了学生的科学视野，厚植爱国情怀，也在同学们心中播撒下崇尚科学、逐梦航天的种子，激励青少年树立科技报国远大理想。下一步，县科协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充分发挥科普育人作用，助力青少年科学素养不断提升。

0: 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足球 U11 组决赛赛事今天在我县火热开启。作为本届省运动会青少年体育赛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赛事落地挂南，充分展现了江苏青少年足球运动的蓬勃活力。赛事期间，来自全省各社区市的参赛队伍齐聚挂南，展开激烈角逐。赛场上，参赛小将们作风顽强，敢打敢拼。严格遵守竞赛规则，默契传接，积极攻防，果断射门，充分展现了精湛的竞技技能和良好的体育素养，生动诠释了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此次省级赛事落地挂南，既是对我县赛事承办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有效带动区域青少年足球运动普及开展。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建，进一步夯实全省青少年足球人才梯队建设基础，持续丰富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为江苏省青少年体育事业和足球运动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1: 新华网报道，全国首批跨境绿证集中交易发布活动14号在广州举行。本次集中交易共成交绿证约10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千瓦时，标志着内地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规模化落地香港市场，打通内地绿证市场与香港国际绿色金融市场连通渠道，是绿证在粤港澳大湾区绿色能源协同创新的标志性实践。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10月14号晚，在法国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交汇点新闻报道，塔玉之音制造经验 Perfect。 2026年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暨主题采风活动于10月12号至18号在江苏举行，其中全球南方国家记者看中国主题采风于13号至15号进行，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名记者组织负责人及媒体代表奔赴南京、苏州、常州、南通、连云港5城，触摸千年文脉与前沿科技，沉浸式感受江苏高质量发展。连云港日报报道，近日，一条横跨山海、串联港元的钢铁物流动脉，连云港国家物流枢纽旗台作业区至上河物流园海河联运全封闭廊道完成港区至园区方向带式输送机重载试车。该廊道全程 11.4 公里，是连云港港落实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践行水运江苏战略的标志性项目之一，也是全市物流业降本提质增效的重点工程，标志着连云港港在完善集疏运体系、提升海河联运水平上取得关键突破。
0: 听众朋友，这次挂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惠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万维。30年前，七闺蜜将要出嫁，我被派出出里，从汤沟镇丁口渡过河，来到万维村。时境大年，大雪纷飞，出了里就从围堆上匆匆地赶回。此时寻觅前影，心间围于一个白茫茫的雪村。七闺蜜姓葛，梁家的庄子叫前排，这是才知道的。本以为他家是在岭深庄，昨天和玉凯老贾前来，在村民李建国的带领下，首先来到了岭深庄。青石岭深庄为沭阳东境一个偏僻的村庄，据资料记载，庄上曾出过一位叫葛曾的岭生，故名岭生庄。在此多说几句，所谓岭生，为抚州县学生员，明初各有定额，且月给0米6斗，称作岭善生员，简称岭生。清廉明智，但由曾生岁科两试成绩优秀者升补，月想领细银4两，可是岁科两试成绩等级依次升为国子监学生，称岁贡，这大致相当于今天大学里的助学金加上奖学金。从曲海红叙录看，州县的领生人数极少，由此可见，当年能考取领生资格不亚于今天考上985、211大学。庄以领生为名，应是当年人们对文墨之人的一种敬重吧。有点遗憾，一直未找到领生葛曾的详细资料。如今领生庄上只有一户姓葛的人家，老的叫葛宝瑜，就是村民李建国带我们上门采访的那位。葛宝瑜告诉我们，他从没见过葛氏家谱，村里曾有人想续修家谱，后来不了了之。其父叫葛延根，老私塾先生，如现在该有100多岁了。听李建国说，有一个时期他父亲受过罪，是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久身体就垮下来。七闺蜜的父亲是小学老师，80多岁，是小村的一位文墨之人，其女婿达群也是我的同学。数日前曾请达群向他老丈人打听庄中的旧事，才知道老人家也没见过本姓家谱，也不知葛岭生的详情，真是遗憾。再说万维之名，听村人说，如今万维村没有一户姓万的人家，村名就是很多维字的意思，也有一定的道理。不错，清初这里还是波光浩渺的朔向湖，大湖淤淀之后，人们屯田耕种，可能见有很多的围字。万字当然可以是文言虚指，言其多，但是对于一个小村来说，名字还是太大了。巧的是，在考证孟家渡这个历史地名时，这个问题就被顺便解决了。民国重修沭阳县志卷之二，界沟有四，南北东皆与安东共之，西沟下游又北出万家围沟，历州境至孟小垛及孟家渡闸出南陆塘河。好一个万家围沟，隐藏在志书的背旮旯。如今老地名上家字已被时光给打磨得了无痕迹。迎树德，万维村岭深庄人，供职于李吉镇政府，曾和他在新民村创建省首届特色田园乡村时共过事。听他说，万维也没有一户姓万的人家，真是无巧不成书。昨天同行的老贾是涟水灰墩万维人，他说他们的庄上也没有一户姓万的，附近

倒有一个万庄，姓万的人家比较多。看来这个万庄才是万姓地主的本庄，而当年安东、沭阳两地的万家围只是万家地主的两个客庄吧。曾看过家谱资料，记述了连沭两庄之间的往来。环顾小村，几处花开，满鼻都是麦子清香。遥想当年，假若万家沟一如乾隆年间的会家涧，一见荇菜盛开，岭深庄也如当年兴安镇外的莽流庄，桃花满溪，葛岭生定会用汪伦诱惑李太白的套路，说这里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把沭阳县令和海州知州给一起勾引来。民国时，县界河通向小垛，为灌云连水之界，一部分河段是昔日的葛家沟挑浚的。如今小河绕村，缓缓流淌，学田、小桥口、镇泰庄、后大地等村庄次第而来。浅夏时节，白云蓝天，杨花才飞，沟洼早明，走进田野，麦香更浓，一齐齐油菜都结满了种子，一株株豌豆挂着扁扁的角，还开着一串串紫花，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村庄。小街西去是学田庄，在小庄西头赵家的宅上生长着一棵银杏，高大挺拔，枝繁叶茂，树龄有100多年，已被列入县古树名木保护名录。镇泰庄，一个不同凡响的村庄，庄在村西北界河之南岸，有两排人家，人家房屋脸对脸，分别朝向东西，又称对口庄。而追溯其历史，它是清代徽商程开矩家族的一个客庄，其子孙一直继承至民国时期。程氏宗谱：少有志行，长而弥笃，明敏尤极，喜读书，通史籍，壮年以家贫弃如旧骨。先以程氏茂部至乡镇受之。程开矩1764至1850，字翠堂，嘉庆年间在沭阳县城开设漕房、当铺、油房、粮店、绸缎布庄等。他最早开设的布店命名为镇泰，店铺多达25间，其他的命名为和泰、盛泰等，店铺共有18片。而厂房命名多以横字开头，有横盛等字号，共计9家，故号称九横18泰，人们多以镇泰称其人，而本名似乎被忘记了。道光年间，陈镇泰家族占地16万余亩，被誉为淮北首富。据《沭阳县志》记载，道光13年（1833年）水旱灾，岁饥，一身程开矩捐赠银5000两。办粥厂救济灾民，香艳云：种田要种镇泰的田，买布要买镇泰的布。今天在沭阳东关街上，沭阳宾馆院内有一棵高大的皂荚树，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旧长势茂盛。外人很少知道，这里曾是程镇泰家的花园。几百年转眼即逝，地名之上，历史片影依稀。田野沙土厚积，吐纳着黄土高原的气息，特别适宜山芋生长。多年来，这个偏僻的小村一直以少粉条而闻名于十里八乡。如今万围人已将传统的粉条做成了一个特色产业品牌，铺就了一条致富之路。站在大西小学门前，闲思着小村的历史，青石竟为树艺的理

校副校长等职，他也是著名作家陈登科的老师。想当年，陈登科写第一篇通讯报道《抓壮丁》时，初稿60多字，却有20多个错字，赵敬晨老师帮其一一纠正，随后将此篇报道刊发在《严复大众报》上。对青年陈登科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回望小村，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不由得鼓意心生，再一次品咂着岭生、镇泰、学田、租地等村庄之名，便觉田园的宁静，岁月的绵长。补记上文完成后，七闺蜜发来了读后感，讲了一个关于万维之名由来的故事，是她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的，还有她儿时的小村印象，如下：听说万维仙人当年跟临县魏征地界打官司，第二天州府要来人考察，万维仙人带领村民一夜之间在领域四周垒起了一圈围坝，以示标记。第二天州府来人远远一望，只见围坝围绕严严实实，不由得咳了一声，回头就走，还说道：你看人家围坝围得好好的，那里面的地还不是人家的吗？还打什么官司？从此这地方就叫万围了。我小时候跟着大伯家的大姐去挑猪菜，跑远一点就是南道南大围、西道西大围、北道北大围，就感觉跟到北大荒差不多远了。东边还有个东大围。说万围虽然有些夸张，但也不是没根据的。故事是一出中国民间式的喜剧，体现的是民间的智慧，表达的是民间的愿望，隐含的却是朔向湖区筑围屯田治水的艰辛历程，以及州县之间为地界纷争、为排水纷争的历史。雍正安东县治，海州名人不守旧制，多亲安界，当世大人自有情境耳。与万维的地名故事类似，为征地泄洪而打官司的民间传说在古朔向湖区这一带特别多，如小舵孟举人与王湾地主王三歪争斗的故事，这些大抵是民间秀才们编出来的，但是因为有了现实的对照，于是秀才们夸大其词，把家园当作一个社会大舞台，守护家园如同捍卫江山。一个小村庄不仅是旧时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家园，而且也是他们为之奋斗、栖息心灵的精神家园。小时候，家园很大，大到天马行空。如今，两鬓花白，儿时的村庄似乎变得太小，小到一览无余，却又遥不可及。而一听儿时的村人村事，便旧影眼前，百般思前。乡关日暮，炊烟缕缕。听众朋友，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万维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0: 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1: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

0: 一天天，一年年。FM 90.7，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陈英和武兰章也在紧张而有序地组织学生和群众做好隐蔽和防毒工作。他们把老人和孩子藏在磨坊的大磨盘周围、墙角根和桌子底下，然后每人分给一块湿毛巾或湿布。当敌人的毒气弹落在他们附近时，大家用湿布捂住鼻子，避免了毒害。陈英因为忙于指挥，造成了轻度中毒，鼻血直流。正在这时，受伤的吴同田又被抬了下来。陈英顾不得自己，立即与武兰章一起为他包扎伤口，并找来止血药帮他服下。下午3点。

0: 中，
1: 日伪军第二次进攻开始了。这一次敌人改变了战术，只是一个劲儿的打枪开炮，光是落在炮楼前面场地上的迫击炮弹就炸出20多个坑，土围墙被敌人各种枪弹打成了马蜂窝。敌人的企图很明显，依仗自己的火力优势，企图摧毁吴小元的防御工事，而民兵们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一枪我一枪，东一枪西一枪，引诱敌人浪费弹药。就这样又整整对峙了6个小时，这期间单是毒气弹敌人就放了8个，有一位老农不幸中毒身亡。晚上9点钟，区队长武章带领50余人的区中队增援吴小元，他们乘着夜色，利用熟悉地形突破敌人的包围，分兵逼住敌人，把敌人压缩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不得动弹，使吴小元被围的民兵和群众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安全转移到北边的后陈庄。经过一整天的激战，吴小元民兵凭借坚固的围墙、机动灵活的战术，打死伤日伪军20多人。吴小元战斗阻止了日寇扫荡的步伐，谱写了一曲以少胜多的凯歌。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 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3: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5%。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花开的声音，落叶的声音，孩子呀呀学语的声音，音乐响起，心灵颤动的声音，在声音中探寻生命的宽度和厚度。今天你听到了什么？

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听众朋友，本台今天的自办节目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前往贵州贵阳，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
5: 重点关注：军地联合部署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4: 热点追踪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
5: 新闻聚焦：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
4: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称，美方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5: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4: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4: 2021年2月，习主席在视察贵州时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兵临贵阳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1935年4月，转战贵州的中央红军兵临贵阳，凭借声东击西的机动谋略，成功调动敌军，为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日前，记者追寻红军当年的行军足迹，前往贵阳，与驻地官兵一起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请听录音报道：兵临贵阳，灵活机动开新局。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胡晶，特约记者李应奇、 赵丽娜。
5: 华灯初放，晚风清凉，由贵阳市民自发组织的路边音乐会再次拉开了帷幕，上千名观众齐聚现场，激情高歌，一曲大合唱《七律长征》将演出推向了高潮。一曲唱罢，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刘俊感慨地说，歌曲中提到的兵临贵阳，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体现。
6: 当时毛主席呢，连续的运用声东击西、四夹引征的这样一种战术手段，通过兵临贵阳才实现了四渡赤水的一个战役目标，为我们最终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战略先机。如果没有兵临贵阳这一招四渡赤水取得的胜利，怎么样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是怎么样能够实现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所以说兵临贵阳一定是四渡赤水最完美的结局。
5: 2015年6月，习主席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观看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时评价，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毛主席为什么会用兵如神？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到了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长征步道。
7: 现在呢，将它修成这样坎坷不平的，也是为了让大家来重走长征。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金，我现在正走在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山脊步道上。这条步道沿着当年红军行军古道修缮，保留着古驿道、窄田埂、土石小路、密林小径的原生样貌。山间坡陡谷深，土路坎坷泥泞，部分路段临崖曲折。与记者同行的火箭军某基地贺家伟感慨地说，贵州山区是他们这些年开展实战化练兵的重要训练场，在练兵备战中，他们也逐渐领悟了瞄准强敌对手、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术理念。
9: 红军把机动作为核心的作战手段，机动不是消极逃跑，而是通过大范围迂回调动对手，能够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实现保存自己伺机破敌的机会。火箭军导弹部队这种多路线机动、多地域待机，还有快打快撤的作战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10: 那么现在来到的是红军牺牲地，那在这里
5: 离开陈列馆，我们继续在街上村探访红军前辈们的遗迹。在红军墓和红军牺牲地，我们聆听当地人民群众冒死掩埋红军遗体的感人故事。在六方井和红军居住地，重温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不扰民的初心故事；在字迹斑驳的红军标语里，读懂红军与贫苦百姓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火箭军某部贺家伟感慨地说，当年红军根据山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少数民族风俗等现实情况，在岩壁土墙上写下一句句简短的标语，对当地百姓进行动员，这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
9: 你看，所到之处写上通俗易懂的标语，其实不是作风为奇，也是在为打仗服务。地理和民情，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战场环境，群众从旁观者变成支撑者，我们红军机动就有了眼睛、有了掩护、有了补给。我们今天的战场环境可能更多的是电磁空间、网络空间，但底层逻辑也是一样的。在接敌之前，你有没有能力先把战场环境改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样子？
11: 报告，
5: 在红军书写标语的文家土房正北方向40公里处，有一座名为红飘带的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这里已经成为新时代传播长征精神的热门打卡地。一进场馆，沉浸式的全息影像环绕声场，把我们瞬间拉回到9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在行进式的展陈中，风雪、硝烟、行军的脚步声环绕四周，
0: 我们仿佛亲眼看见红军血战湘江的壮烈和四渡赤水的辗转周旋，亲身感受到兵临贵阳时步步精妙的战略博弈。多次前来参观的党史专家刘俊告诉我们，这种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势、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让长征精神在红色沃土中深深扎根。
6: 当年身处苦难之中的贫苦老百姓，通过红军的宣传，看清了压迫，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出路。红军在这里播撒下革命火种，唤醒了民众，深刻影响了贵州的后续发展。而长征中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的宝贵经验也一代代传承下来。今天贵州接续奋斗，实现赶超跨越，正是根据长征精神，立足实际，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的辉煌实践。
2: 记者手记，
8: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以前在书本上看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的长征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那高超的军事谋略。当我真正走在红军当年行军打仗的山路上，走进当年的险恶战场环境时，才明白长征的胜利不单单是运筹帷幄的谋略，还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长征精神。

0: 精神。同时让我很受触动的还有同行的部队官兵，在重走长征路时，他们看待长征的不同视角，他们能够从红军前辈当年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领悟到和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相通的底层逻辑。我们高兴地看到伟大长征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官兵身上得到继承和弘扬。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查排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从10月份开始，军地联合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将重点筛查处置发布军考辅导培训虚假营销信息、网上售卖军品物资、 AI 涉军造假等10类违法违规网站账号，遴选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敦促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声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4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访问期间，任务指挥员将与科方军政要员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为当地患者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学交流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阿比让军队医院和科博瓦尼大学等地开展医学交流和医疗巡诊。
1: 本台消息，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据空军机关兵员部门领导介绍，近年来各级深入贯彻落实空军关于加强工匠型高技能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措施，聚焦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积极开展基层科创团队试点建设，有的融入演习演练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有的通过岗位带教孵化培养大批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引导骨干卯在岗位潜心攻研，练就绝技绝活。这些探索实践较好地激发了官兵岗位练兵成长成才的热情动力，营造了用一线智慧反哺战训实践的浓厚创新氛围，为高技能军事工作室成立积累了有益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空军下一步将研究出台工作室日常运行、课题攻研、管理保障和扶持激励等机制办法，搭建工作室领衔人和成员职业发展绿色通道，并合力在课题立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指导部队真正建好用好高技能军事工作室，逐步构建形成区域统筹、专业覆盖、连点成面、辐射共享的工作格局。
2: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紧紧围绕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的主题，对无人化反恐装备运用、数字时代新型反恐人才培养、跨国联动反恐治理路径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形成广泛共识，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凝聚了智慧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崇峰、特约记者连毅、张芳芳发回的报道。
3: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期间，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秘鲁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聚焦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务实、高效、深入的研讨交流。各国代表一致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同心、团结一致，深化情报信息共享，协同构建起反恐国际合作机制。哥伦比亚国民军第7师师长 埃德加

0: 多。
1: 恐怖主义不仅仅波及一个国家，它已经达到全球层面，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实现协调，包括与亚洲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哥伦比亚部分地区目前确实存在武装冲突和安全局势紧张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为全世界谋求和，维护和平。
0: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各自专业领域积极分享经验做法，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贡献了智慧力量。在重要目标反恐防习分论坛上，越南公安部机动警察部队副司令李文新谈到，面对 AI 技术和无人装备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必须坚持风险前置管控，完善跨部门协同处置体系，进一步筑牢重要目标的安防屏障。而对于边境界反恐和海上反恐的议题，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准将则分享了黎巴嫩边境界反恐反渗透的实战管控经验。亚洲反海盗中心执行主任查费卡还重点介绍了公海犯罪应对的示范框架，为预防和应对跨国海上威胁提供了法理依据参考。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
2: 人工智能对现代边境安全是个挑战，因为你需要能使用这类技术的人，还有技术、情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包括热成像与光学摄像头、传感器、监控系统、通信和预警能力。依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边境，防止渗透和走私，并应对各类安全风险。
0: 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已经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今年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10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部队代表纳斯里迪洛夫·贾洪吉尔：
3: 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合作，比如装备援助、人才培养。长城论坛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借助这类平台多见面、多磋商，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0: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组委会刘德林：
4: 通过这3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际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10月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6: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
5: 当地时间10月15号，总台记者王德度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要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

0: 造成了困难。
1: 总台报道员柏春阳报道，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俄罗斯已向日本政府通报称，13号至17号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实施轰炸演习。日本政府13号通过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
2: 周末点兵。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0: 我们首先聚焦沙特和也门的局势。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相袭击愈演愈烈，双方的打击目标也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随着相关袭击力度不断加大，沙特因为防空拦截弹告急，已经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不过作为沙特盟友的美国，目前仍在就是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而举棋不定。在您看来，美国未来会不会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4: 过去一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袭击对方的民用机场和基础设施，特别是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这就给了美国直接参战的理由。但美国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身上，他不会轻易分散兵力。对胡塞武装，美国的首选还是代理人战争，他武装和训练了也门政府军，安排了沙特带领多国联军参战，又在协调土耳其出兵，同时还希望以色列出手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不想在中东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只要胡塞武装不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美国暂时就不会对他直接动手。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围绕能源的停火磋商还没有取得实质突破。美国此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针对各方围绕俄乌和谈的利益博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图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仍难以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4: 现在美国在乌克兰、中东、亚太三个战略方向同时投入军事战略资源，这样分兵作战是兵家大忌，所以特朗普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让美国缩短战线。上个周末美俄达成交易，特朗普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出口大量柴油，他要借此平抑美国国内油价和通胀，同时让俄罗斯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复苏，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停战条件。显然在特朗普眼中，乌克兰现在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必须尽快甩掉。他这个政策急转弯，就让乌克兰和之前追随美国支援乌克兰的国家都很尴尬了。其实仗打到这个份上，俄乌双方谁轻易让步都没法对本国国民交代，所以这场停火谈判即使能开始，也会是漫长的艰难的。
0: 10月13号，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坚定政务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将持续10天，共有17个国家参与。我们注意到，在北约的有核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参加了这次演习，但是法国没有参加，这是为什么？
4: 法国虽然是北约成员，但它既不加入北约核计划小组，也不参加北约的核演习。法国的核武库完全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只听法国总统指挥，而不接收北约指令。这就是法国一向强调的所谓战略自主。不仅如此，今年3月，法国还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前沿威慑计划，他要给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并邀请他们参加法国主导的核演习。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家已经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当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时候，法国看到了在欧洲充当军事领头人的机会。
0: 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阿根廷最近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声索马岛主权，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4: 英军搞了一场联级规模的登陆作战演习，规模不大，但是态度很鲜明，那就是英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来回击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先是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英方停止在马岛附近勘探石油，同时又在联大发言当中强调收回马岛是阿根廷的国家事业，但是他又明确排除了军事选项，只要求和英方就

0: 打倒归属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现在英国人的回应就来了，不仅不谈，而且要派出战斗机掩护士兵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这就叫抗议千次不如战机的翅膀震动一次。
1: 韩国政府10月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那么韩国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出于什么考量？
0: 韩国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能机动变轨，突防能力比较强。韩国一直紧盯着朝鲜和日本搞军事建设，他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且韩国还在研发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更灵活。难怪韩国媒体兴奋地说，这次试射成功让韩国掌握了一笔所谓核心战略资产。其实对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战略资产不只是囤积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给域外大国当枪使当炮灰。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陆军最近悄悄组建起了它的第四支多域特遣队。所谓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打造的一种新型部队，它在传统陆军的基础上整合了对空、对海作战以及电子战等能力。美军希望这种部队在陆、海、空、天、电磁等多个领域能够灵活作战。前三支多域特遣队呢，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今年6月，美军在第7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了太平洋多域战司令部，现在又把第1、第4两个多域特遣队作为两支主力部队纳入其中，这说明美军已经开始组建更高层级的多域战部队。目前美军这4个多域特遣队有3个都面向亚太地区部署，并且在菲律宾、日本等地展开了多次战术演练。美军这种新型部队的战术特点是什么？实战能力又怎么样呢？对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
1: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治

0: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 加速重构。

0: 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 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6: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呢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5: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 50%。 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7: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5: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8: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5: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9: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直击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5: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1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常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 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1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2: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11: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3: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11: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4: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11: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15: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11: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1: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越挺南下。

0: 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制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

0: 要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卖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录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1: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迪纳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1: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 27.4 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0: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三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七月仅有三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三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巨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3: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

0: 一共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槁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槁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这个山顶往下下呢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款的武器对槁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槁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 60% 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3: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汉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4: 左权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3: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5: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3: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4: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3: 一张报纸为近一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两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2: 长征地理名片，
1: 哈达铺
6: 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

0: 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岷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由于探昌是粮马市场，岷县是茶马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马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腊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员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
1: 我就该是你街道上人都笑着，就是小时候的呢。该过么那就做宣传呢，说我们是中国公路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天下来的，我们到你们这里我们休息几天。
2: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1: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2: 洗衣服。
1: 洗下晒干以后，能补的衣服补了，带上几束穿；不能补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换了。
2: 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罐罐馍。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3: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窑，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
2: 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1: 早上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卖上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人很火火。我父亲说这看咱们小学的这院呢，还搭了一个文艺舞台，来当时每天晚上还演文艺节目着呢。
2: 演节目？
1: 哎，那几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每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2: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3: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2: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70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4: 就是有一天来到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起了太阳，说是他们的首

0: 家有病的，去我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我们老太爷就跟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钉子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呢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1: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0: 哎呀，我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得看过病，看很自豪的。哎呀，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1: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2: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
1: 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3: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4: 这才可以，
0: 这也可以，这个长得好的。
5: 你看这是品相，
0: 哎，这品相特别好，你看
5: 这是测纸照片，这是孩子身上。
1: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旗质检。
6: 这个都是快速检测的嘛，十分钟之内，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1: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旗，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铜、黄旗甲肝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10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旗、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中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5: 我现在很笃定的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7: 好清亮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8: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

0: 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四月一号起正式实施。
1: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3: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2: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4: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2: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4: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没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2: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5: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2: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5: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2: 再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也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儿了，让它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儿。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任荣伟指出，
6: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然后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7: 新闻纵横追问。

0: 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1: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比起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
0: 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经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2: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0: 赵经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2: 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充当诈骗团伙取现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啊，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这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那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0: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APP。
1: 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帮，他其实都是正规的投资平台，只有假的这种 APP 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像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5: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4: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兰岛实现怎样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5: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6: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5: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

0: 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1: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0: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2: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呢，参议员也好，在众议员也好，还是在50个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0: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2口勘探井。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10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2: 至少它要突破4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呢进行开采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格陵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7点半，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

0: 决赛将在天津举行。体育方面，2026到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将于今天开赛，揭幕战由卫冕冠军上海队对阵深圳队。CBA 新赛季在竞赛安排上迎来多项调整，常规赛轮次增加，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恢复为5场3胜制，恢复升降级制度，年轻球员的培养平台也得到进一步扩容。国际方面，今天是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2026年全球活动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今天继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本次峰会议题包括欧盟竞争力、能源价格、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对乌克兰的支持、安全与防务、移民、欧盟扩容以及中东局势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年会正在泰国曼谷举行。今天，世界银行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将举行全体会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加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调频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相伴你我。
6: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早高峰，在这里呢也是问候所有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刻你听节目的状态哈。早上的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很多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忙碌的一个时间段吧。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刻城区的具体路况。那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跟大家特别的浏览了一下我们城区桥东跟桥西的主干道，就是有一些拥堵和车多缓行的路段，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桥东这一边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这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哈，是在新源北路这一边，也就是在新气象家园一期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一边呢是存在着车多缓行的情况。那还有需要关注到的一条车多缓行路段呢，是在健康北路这一边，也就是在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西侧的这一条健康北路，目前呢是存在车多缓行的情况。在我们二桥这边啊，也就是在彭城东路这个位置，也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现象哈。具体的位置是在哪儿呢？也就是在彭城东路与张兴县相交的路口。那么这一段路呢，是存在着一段拥堵的情况。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桥西。